0: 范仲淹也因此改姓朱。小时候的事儿没有记忆，范仲淹一直以为自己是朱家的孩子，直到有一次他劝说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被他们说，我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一脸错愕的范仲淹追问母亲后，才得知自己不是朱家人，也知道了范氏家族容不下他们母子，而山东这边的朱家也没有把他当成自己人。一般人知晓自己这样的身世变故，恐怕早就一蹶不振了，将身世当作自己颓废的理由，而范仲淹却恰恰相反，化悲愤为动力。刚刚知晓身世的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外地求学，他在求学期间过得非常清贫，他每天晚上就熬一锅粥，熬好了也不喝，隔夜之后等这个粥凝固了，范仲淹就把粥化成四块，就着咸菜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后来他的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他送了一些好吃的，结果范仲淹全部原封不动地退回了。范仲淹说，害怕自己吃过美食之后就吃不下隔夜粥了。从这件事儿我们就能看出来，范仲淹是一个极其自律、意志坚定的人。就这样过了四年寒窗苦读的日子，27岁的范仲淹中了进士，而范仲淹能够以一介寒儒的身份登第，和时代不无关系。宋朝的科举制打破了阶层限制，不再由贵族把持，满朝诸子贵尽是读书人，只要愿意勤勉读书，庶民也能有向上流动的机遇。做了进士以后，范仲淹几经波折，和范氏家族协商多次，终于成功认祖归宗，将名字改成了范仲淹。他之所以给自己改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有一个自己非常崇拜的偶像叫王通。这个王通是一名大儒，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孙子叫王勃，王通的字就叫仲淹，范仲淹就直接用了王通的字。范仲淹的一生和苏轼一样，也经历了三起三落。在仕途上，范仲淹从地方小官做起，他是个能人，在州县他能将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地方业绩突出，声望日隆，逐渐的朝野上下都知道有个叫范仲淹的人非常了不起。40岁的范仲淹在宰相重臣的大力举荐下得以进入朝廷中心，那一年宋仁宗18、19岁，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依然把持着朝政。刚到朝廷中心，范仲淹就上书给太后，要求还政给已经成年的皇帝。范仲淹的这一番话不仅没用，还成功让自己被贬去外地当地方官。即使自己已经是地方官了，范仲淹依然不停地给朝廷上书出谋划策，虽然也没啥用，但范仲淹成功地让宋仁宗记住了他。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一掌权，立即就把44岁的范仲淹重新调回朝廷重用。宋仁宗满以为范仲淹能够成为自己的亲信，能够永远站队在自己这边，没想到范仲淹只是对事儿而不站队。这一年冬天，郭皇后和其他后妃打架，一不小心一巴掌打在了皇帝脖子上，误伤了宋仁宗。仁宗皇帝非常生气，要废掉皇后。宰相和皇后有仇，所以支持仁宗，而范仲淹等大臣却坚决反对废后，不但不同意，还要率领一众反对官员伏阁请罪，相当于静坐逼宫。在一番反对之下，范仲淹又被外放到了苏州去做知州。因为范仲淹能力突出，治水有功，次年他又被调回了京师。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 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也让当时的开封府时称朝廷无忧有范雎，京师无事有西文。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独揽朝政培植党羽，而向仁宗皇帝进谏，公然质疑宰相的用人制度。他劝皇帝亲自制定制度，掌握官吏升迁之事，没想到被吕夷简倒打一耙。宰相抨击范仲淹迂腐，说他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就这样，范仲淹又被贬去了饶州做知州。三次被贬之后，他的同僚梅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少操心。范仲淹听完之后偏不，他回应梅尧臣说自己永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后来被鲁迅先生化用了一下，变成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庆历三年八月，宋仁宗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范仲淹等大臣开始策划庆历新政，来挽救宋朝的颓势，但是阻力太大。庆历四年，被动了蛋糕的反动派加大毁谤新政的力度，指责范仲淹发展朋党的议论再次兴起。改革不到一年就以失败而告终，范仲淹非常心累，上书请求外放。改革失败后，58岁的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范仲淹有志报国，却报国无门，没有高强度工作在手，他闲暇时刻想起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开始着手写下了自己的感慨。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他是根据他的好朋友同为贬官去岳阳的滕子京的一封信和书画写下了岳阳楼记。后来60岁的范仲淹调任杭州，购置田产，安享晚年。他确实出资购买了良田千亩，但却不是自己用，而是成立了范氏义庄，找人经营，买下南园，创办苏州学院，免费提供教育资助、婚丧嫁娶用度等，恩惠了范氏家族的子子孙孙近千年。将近1000年来，范氏家族出了近400个进士，至今苏州一带范氏后人依然非常兴旺。大事上，范仲淹一心为国先天下，他先大家后小家，永远以自身作则，堪称一个完人。如此，他终能够惠及子孙，福祉不绝。公元1052年，64岁的范仲淹在徐州病逝，葬于河南洛阳县万安山下。宋仁宗追封他为楚国公。范仲淹一生伟大而传奇，他的艺术形象也非常丰富，其中既有电视剧也有戏曲。比如1989年播出的电视剧《一代名臣范仲淹》，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清平乐·开封府》等。在戏曲中有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昆剧《范文正公》，京剧《范仲淹》等。
1: 臣之研究征化节度使狄青，叩额扶起陛下，前日边境告急，因称国忽有蠢动，恐其西夏与之勾结不轨，但事后得知其别无他意，仅因获悉龙图老子范仲淹已谢世，为感念范文正国祖，而集结羌酋百名，斋祭3日而去，一切详尽，并无乱世滋生。

0: 是复辟期间。
1: 臣复辟叩见陛下。
2: 陛身
1: 谢陛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89年播出的电视剧《一代名臣范仲淹》，是为了纪念范仲淹诞辰1000周年而策划播出的电视剧。这部电视

0: 摄的时间已经比较久远，知道的人也比较少，画面也没有那么清晰，但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再来说说近些年播出的电视剧，首先是电视剧《开封府》。
1: 你怎么知道？
2: 陈局请教了王延龄，他说是先皇吸取了前车之鉴，专门命人秘密打造的。
3: 保长，密道的出口在哪里？
2: 在大相国寺，
3: 还是在城内？皇上还是没有办法出城。保长，你有何良策？
2: 范大人，如果张德林起兵攻打皇宫，皇上的殿前侍卫能撑多久？
3: 兵力悬殊，最多只能撑半日。
1: 张德林的骨肉在朕手中，他不敢轻举妄动。
2: 不，张德林最迟后天就会攻打皇宫。
1: 为什么？
2: 他只有三天时间，三天之后诸侯使臣进不了京城，全天下都会知道朝廷有变，到时候他就成了众矢之的。
1: 那朕该怎么办？
2: 范大人的定康军现在何处？
3: 在30里之外的降伏军营驻扎。
2: 进京救驾最快需要多久？
3: 一个时辰。
2: 请皇上随臣等移驾大相国寺，臣会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开封城，等定康军前来评判。
3: 不够。
2: 什么不够？
3: 开封城易守难攻，以定康军的兵力，也就只能拿下张子雍的一个城门，余下的兵力不足以对付张德林。皇上，开封城附近可有援兵？
2: 王延龄，他手里握着开封周围的乡兵。皇上在皇宫放火那年，他跟张德林都曾派兵包围过开封城。
1: 没错，先皇信任他，把密道的秘密托付于他，就是为了帮赵家渡过此劫。他蒙受皇恩，理当义不容辞。
2: 臣先护送皇上脱险，随后便带他来见皇上。
3: 范某不能走，皇上的安危就拜托给包大人了。皇宫总要留下一个人跟张德林周旋，否则他必会起疑心。再说包大人把消息传到城外以后，张子雍的传令兵就会告知于张德林，张德林势必会提前进攻，范某必须坚守，不然就算皇上逃出了皇宫，也难脱险境。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开封府》的录音片段，剧中演员文江饰演范仲淹。
3: 这是范某的贴身兵符。
0: 文江饰演的范仲淹与黄维德饰演的包拯同朝为官，在剧中两个人相互欣赏，一心为民。同时虽为文官，范仲淹还带兵打仗，为了保护皇上，保住大宋江山，他亲自带兵抗击叛军。他说他效忠朝野不是为了皇上，而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范仲淹身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已经成为了历史佳话。在拍摄过程中，文江非常注重专业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情都力求逼真，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到那个时代。正是因为这样，拍摄他的镜头时都非常轻松，郑化导演也多次对他的表现给予了好评。此外，该剧叙事的新意与悬念的新质，以及更加重要的一点，故事的历史感与经典性，为该剧的可看性做了很好的保驾护航。这部电视剧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加持，讲述的故事又经过了时代的检验，与网络小说改编剧相比其实更具底气。还有一部备受大家关注的电视剧是《清平乐》，由王凯、江疏影、于恩泰、王楚然等主演。
4: 官家曾说，娘娘能十余年来始终持身忠贞，受前朝称道，后宫爱戴，正是受益于先生的教导。学而知道，此道非只为国家设计，也是做人之道。范先生办学授课，最重的便是做人之道。 泽小人

0: 来贝州新办一巡，便特地叮嘱要教授范先生的两篇著作《南京书院题名记》《岳阳楼记》。
1: 官家过誉了。
0: 贵妃神前后，有关他伯父张尧佐的官职沸沸扬扬近两载，如今尘埃落地，虽得了宣徽使的职位，却只是有富贵无实权的虚职，且名誉绝不可入两府之内。这也是满朝臣子无论高低皆以社稷为重，盖之敬敬。官家曾闻下道，本朝士大夫都是范仲淹的弟子，世风耿直。
1: 范某如何当得起啊？这得上谢罪札子了。
0: 是该上谢恩的札子。官家上月坚持擢升范先生为礼部侍郎，韩琦、富弼为资政殿大学士，众人皆盼着庆历执政旧臣能重回两府。
1: 范某生性迂直，是不合作执政之臣的，这是肺腑之言，并无虚伪之处。
0: 范先生，
1: 然而这些年范某不仅犯言无数，亦树敌不少，更有莽撞粗疏犯错的时候，让官家为难。如今年近花甲，能为一方主官，范某一腔抱负始终有施展之处。每当稍有政绩，陛下总加恩赏。
0: 范先生忠直坦荡，大公无私，官家心里自然明白。
1: 那些曾让我愤懑难抑的攻击新政的诛心之，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清平乐》的录音。该剧改编自小说《孤城闭》，以北宋为背景，在风起云涌的朝堂之事与剪不断理还乱的儿女情长之间，还原了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宋仁宗。《清平乐》尊重宋代历史细节，剧中的人名、官名、历史事件的时间和细节等基本与历史记载吻合，对于史籍记载不够详细的地方，剧中也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补充。剧中人物的形象也基本与历史记载一致，大多数人物的形象都是复杂多面的，没有始终不变的反派。剧中对宋代的生活场景进行了复原，如当时的人称呼皇帝为官家，达官贵人常去清风楼聚会等。该剧当中范仲淹可以称得上是灵魂人物，位居配角团的 C 位。他的出场也很特别，一身布衣，脚蹬草鞋，驾着驴车缓缓行至书院，低调的打扮，高洁的气质，令人印象深刻。剧中包含了范仲淹的三次被贬经历，对范仲淹从高光时刻到飞黄腾达，再到攀上人生巅峰的经历描绘，给人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清平乐》被描述为一部宋仁宗与文臣的大剧，其中范仲淹的浩然之气也是剧中的一个亮点。在戏曲中为您推荐京剧范仲淹、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和昆剧范文正公以及京剧范仲淹。
3: 李小姐，将老朽唤出为了何事？
4: 愿主伯父，这位竹叶公子自山东而来，仰慕应天书院盛名，欲在此读书修身，请伯父行个方便，多多照应。
3: 哎呀呀，既臣公子厚爱，又蒙小姐托请，老朽敢不从命。 只怕这书院监牢委屈公子。
5: 承蒙张元授留，学生感激听令，只是在下身无长物，无以回报，只有悬梁刺股，发奋读书，待日后宏图得展，定将毕生所学回馈书院啊。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2016年8月26日晚，大型新编历史剧《应天骄子范仲淹》在河南商丘宋城影剧院举行首演。《应天骄子范仲淹》剧情共分九场，时长约2个小时。应天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在北宋时期为四大书院之首，也是北宋时期的最高学府。一代名臣范仲淹曾在应天书院刻苦求学讲学。该剧以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讲学的生平事迹为主线，通过并头书院、秦香传书、借梅寄情、依依惜别等剧情，浓缩了范仲淹一生坎坷遭遇和公而忘私的精神。该剧通过戏曲的艺术形式，生动刻画了范仲淹刻苦求学、爱心孝道、忠贞报国、勤政为民、不畏强权、反腐倡廉的高大形象，给观众以莫大的启迪、鼓舞和教育。此外，2022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创作了昆剧《范文正公》。无论是唱腔和音乐设计，还是舞美与服装设计，昆剧《范文正公》都在尊重昆曲传统美学的同时，融入和体现了当代的审美表达。著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郑怀星与国家一级导演孙晓燕以范仲淹生平事迹为脉络，通过范仲淹在不同人生阶段，在与母亲、与妻子、与狄青、与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的关系中刻画他的精神境界，同时还重点展现了范仲淹的情与智，展现一个立体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以昆剧唯美典雅的表演方式进行演绎，突出范仲淹先忧后乐的伟大思想和高尚节操，以情动人，以智撼人，以人性化人，以家乡家国情怀感人。
6: 举两堂之高，则以庆民；举将功之远，则以庆民。Yeah.

话说回来，一般人如果只会提出问题而不会解决问题，那么被贬一两次可能就无法东山再起了。但是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耕，在边将为名将，在朝廷则又是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线。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够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所以他数次被贬又数次被召回，能力才是他一生的底气。

0: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官场沉浮数十载，逆境多于顺境，贬谪盖过升迁，但他始终保持初心，保持锐气，保持勇气。范仲淹的一生充满了奋斗和奉献，他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他在文学和教育上的卓越成就，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家学者，他的思想和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林碣石，玉观苍苍，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兮，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他被后世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有人说他是唐氏砥柱，他就是一代名相狄仁杰。他是唐朝和武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公元696年到699年，他奉命到河北抗击契丹和突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勤政为民，在魏州、赵州、定州、幽州等地都留下了他不朽的足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公元630年，狄仁杰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祖上大多都身居官位。狄仁杰的父亲做的都是地方小官，虽然能吃饱穿暖，但也与大富大贵无缘。年少时的狄仁杰并未养成富家子弟的那种骄奢淫逸的恶习，再加上狄仁杰跟随父亲宦游各地，转遍了小半个中国，童年时这些不平凡的经历不仅增长了狄仁杰的见识，更磨练了他的意志。狄仁杰参加科举之后踏入仕途，他不论是为人还是为官都刚正不阿。早年狄仁杰被人诬告，河南道处置使阎立本，也就是著名画家《天王送子图》的作者，负责审理此案。在审问中，阎立本发现狄仁杰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称赞狄仁杰乃沧海遗珠，一有机会就向朝廷推荐狄仁杰。狄仁杰因此而升任滨州都督府法曹，相当于今天太原市的司法干部。后来狄仁杰升任了大理寺丞，在一年内判决大量羁押案件，涉及17000人，却无一人冤诉，简直是断案如神。狄仁杰不仅是一名铁面神探，还是一名勇猛将领，他凭借过人的谋略保卫了河北一方安定，扭转了唐朝乾坤。690年，武则天当上女皇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瞅准机会发兵南下进攻长城，在如今的秦皇岛、卢龙、昌黎之间的西峡石、黄章谷打败了武周军队。武周大将曹仁师逃出一条命来，大将张玄玉、麻仁杰等人成了契丹的俘虏。洋洋得意的契丹军队再向南边开拔，直接威胁到河北一带。后来契丹攻占了冀州，杀死冀州刺史和城中的官吏百姓几千人，还发兵向北攻打瀛州，也就是现在的沧州河间。于是武则天派狄仁杰到河北出任魏州刺史，让河北这片土地安定下来。狄仁杰赶到河北上了任，头一件事不是点兵，也不是布阵，而是让百姓回到庄稼地里干农活。他跟大伙说，如果有契丹骑兵前来骚扰，我有的是好办法，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操持地里的事情。这个消息传到契丹的主帅孙万荣那里，他想着狄仁杰一定是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所以就没敢闹什么动静，魏州也就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兵荒马乱。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智慧、军事家的谋略吓退了契丹的军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魏州官民为了纪念狄仁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德，为他建造了生祠，还竖起了一通大周狄良公祠堂之碑。狄仁杰在魏州留下了千古美名，还在这里留下了一种美酒。如今河北大名还有一种名叫滴溜的好酒，相传就是狄仁杰在魏州任上指导百姓制作的传统佳酿。为了纪念狄仁杰这位关注民生的官员，当地人就把这酒命名为狄溜，指的是狄仁杰留下的酿造手艺。后来的日子里，这名字就根据谐音改作了滴溜。后来狄仁杰转任幽州都督，北上长城，在神宫元年的春天，清边道总管王孝杰等人领了皇命，带兵17万跟契丹孙万荣在长城一线的东峡石谷决战。 王孝杰一马当先担任前锋，结果在绝壁悬崖遭到敌人主力突袭，王孝杰坠下悬崖以身殉国，他手下的将士死的死，亡的亡，损失惨重。当年镇守长城内渔阳之地的大将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王孝杰阵亡的消息吓得他不敢前进，任凭契丹进军幽州，由着性子肆意妄为。好在长城边上还有敌人截在，他一边指挥军队阻截敌人，一边联络北方的突厥可汗联手围歼契丹。狄仁杰的点子果然奏效，突厥发兵攻下了契丹的新城，俘虏了契丹首领孙万荣的家属。这一下孙万荣的大营里人心惶惶，手下的将士相互残杀，一场大乱之中，孙万荣被人砍了脑袋，契丹人的部队投降了突厥。狄仁杰也凭借这件大功被封为栾台侍郎、同平章事，拜为宰相。然而狄仁杰认为一时一地战争的胜利并不算什么，能让国家长治久安才是目标。于是狄仁杰主张采取民族和解政策，命令长城线上的士兵加强守备，提防游牧民族的骚扰。武则天对这位老臣愈发器重，又把他任命为宰相兼河北道安抚使，请他在河北地区的民生事业上施展才智。这年十月，狄仁杰深入长城沿线各个地方，为的就是寻找抗击契丹的民间英雄。这一路上，狄仁杰发现定州北平一峰两处的百姓最忠义，于是特地奏请武则天给予表彰。武则天下达一通诏令，把北平更名为训中县，义丰县更名为历节县，还为抗击外敌固守城池的百姓们减免了一年的税赋。狄仁杰还凭借自己的智慧让武则天还政于李唐。当时武则天想要自己的侄孙武延秀和突厥联姻，突厥可汗扬言自己只认大唐天子，自己的女儿嫁也是嫁给李氏王爷。不仅如此，突厥还扣押了武延秀，发兵长城，可是五州军队无力抵挡，招募兵士连1000人都没招满。狄仁杰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来到武则天面前，劝他顺应民心所向，还政给庐陵王李显。狄仁杰看武则天迟迟没有表态，知道这位女皇心里想的是什么，于是又进一言。

0: 立儿子，您就能在千秋万岁后列位太庙；立侄子，恐怕太庙里就没有您的位置了。狄仁杰一句能顶一万句，终于让武则天下定决心把李显迎回皇宫，立赐太子，并任命李显作为河北道元帅讨伐突厥，实际上领兵出征的则是副帅狄仁杰。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百姓们知道太子李显就要亲率出征，都争着抢着报名参军，很快就凑足了五万兵力。突厥可汗一听说狄仁杰带兵出征，闻风丧胆，把军队撤回了北边。好多镇守边关的大将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追杀过去，只有狄仁杰领着十万人马追向北方。突厥可汗一路逃跑，一直逃到了大漠以北。狄仁杰圆满完成任务，被武则天改任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专职安抚河北官民。狄仁杰尽职尽责，在河北恢复安定后，他一回京城就病倒在床，但他仍然心系国家危难。他上书武则天，建议在长城沿线设置骑兵，准备抗击突厥南下。民间传说，狄公在北边宁，狄公去边境危，这句话足以反映出边境地区的民众对这位忧国爱民的贤臣深深的怀念。公元700年，狄仁杰离开人间，百姓为他落泪，朝廷为他伤痛。武则天哭着说：“朝堂空也。”狄仁杰去世之后，受赠文昌右丞，谥号文惠。唐中宗继位之后，又为他追赠司空，后来的唐睿宗又为他追封梁国公。忠臣已死，英名长存。历代艺术家演绎出无数个艺术化的狄仁杰，使这位大唐名臣成为传奇人物。其中最经典的就是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另外还有古装探案题材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除此之外，在戏曲中有评剧《梁宵》，还有晋剧《武则天与狄仁杰》。说到古装历史探案悬疑剧，不得不提《神探狄仁杰》系列。从2004年开始到2010年，每两年上映一部，连拍了四部。《神探狄仁杰》以悬念迭出的情节、缜密的推理、精彩的对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著名演员梁冠华在《神探狄仁杰》系列中的表演，以其深厚的演技功底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塑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狄仁杰形象。梁冠华老师的狄仁杰既有着古代士大夫的儒雅风度，又不失侦探的敏锐和果断，这种独特的气质让他在观众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 诸位，方谦无义之二贼，欺心逆天，压榨百姓，贪污巨款，中饱私囊，幽州四围民生凋敝，变乱频仍，本阁禀皇帝旨意，严加查查。事发之后，二贼不思悔改，竟丧心病狂，意图谋反，欠以伏诛。自即日起，幽州一切军政要务均由本阁负责处置，凡忤逆二贼者，即刻到本阁处严明状况，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2: 谨遵军令。
1: 幽州长史何在？
3: 卑职在。
1: 有几件事你要记下。第一，立刻下令各县废除二贼所在时的一切苛征，官府占田者要还田于民，封山者要还山于民，各县令要亲自下到民间体察民情，凡15日向本阁禀报一次，遇有民生疾苦就地解决，不必上报。
3: 是。
1: 第二，大柳树村村民聚众流亡，乃苛政所逼，而立刻张榜公告，开脱流民之罪，归还田地，令其复村。
3: 是。

0: 还有，该村民不聊生，衣食无周，而立刻动用府库钱粮，助其重建村落，整平农田。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本阁还要亲自过问。
1: 请大人放心，卑职立刻去办。
0: 第三，复查刑狱，凡被冤狱屈压之人一概释放。
1: 是。
0: 幽州法曹何在？
2: 卑职在。
0: 灵境县小莲子村人口多有失踪，村民以为厉鬼作祟，而立即带人前去查查，即刻回报，不得前言。
2: 是。
0: 本阁身旁有一得力之人，乃小莲子村村民，对当地非常熟悉，也许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大友啊，
2: 在。
0: 你随法曹大人同去。
2: 多谢大人指点。
0: 嗯，
3: 小莲子村在深山里，怎么狄大人连这都知道？
1: 大人方到幽州，足迹竟已踏遍境内，真是令人既感且佩啊。
0: 举凡诸事以民生为第一，本阁查查官吏不看别的，第一是时刻有替天子寻睦之心，安抚百姓之举，第二是劝客农桑，水利诸要，第三是刑狱诉讼，小民以礼，三者皆备者上品，三有其二者中品，三有其一者下品，三者俱无者罢官。
4: 接令大人教诲。
5: 我们再来说说狄仁杰断案传奇。这是由孙伟执导的古装探案题材电视剧，改编自荷兰汉学家作家高罗佩所著《大唐狄公案》一书。
6: 大唐名相狄仁杰，滨州太原人，高宗及武则天当政期间历任大理寺丞、侍御史、刺史乃至宰相等职，一生为官，廉洁奉公，政绩昭著，朝野闻名。据《唐书》记载，一凤年迁大理寺丞，年内断治愈17000人，无一冤诉者。自此惊人功绩，更被时人传为美谈。本片所描述的，只是有关他查情断案的传奇故事。
7: 喝点水吧。唉，自讨苦吃，又要裸灶了。放着京都六品大理寺丞不做，偏要自请外放，到那边远的蓬莱县，冲个小小的县令。久居京都审理大案，尽是一堆堆纸上官司，实在乏味。趁着筋骨未老，四方走走，看看民间真情，练一练独处机宜的本事，岂不更有情趣？
5: 狄仁杰断传奇是一段被人称为东方福尔摩斯的传奇故事。本剧由玉珠案、紫光寺、朝云观等10个故事组成，展现了唐朝时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刻画了比西方大侦探福尔摩斯早1000年的唐朝名相狄仁杰利用逻辑推理进行勘案的聪明才智和历史业绩。该剧通过其精良的制作和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成功地将狄仁杰的智慧和勇气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不仅探案手法流畅，没有现代噱头，而且人物和布景充满古韵，现场收音仿佛能让人置身于那个时代，为整个探案剧增添了更多的真实感和观赏价值。此外，该剧的编排贴近真实生活，角色丰满，没有工具人角色，剧情紧凑。虽然可能因经费不足而未能完全展现小说中的深意，但整体上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作。特别是对女性角色的改编，如曹小娘子被强迫的情节，以及客栈夫人最喜欢的衣服是侄女亲手做的等细节，都为剧情增添了更多的情感深度和复杂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戏曲中的狄仁杰艺术形象。

您现在听到的是评剧《良宵》的片段。这部评剧《别开生面》讲述了狄仁杰的一段爱情故事，该剧由中国评剧院首演。话说年轻女子李秀如青春丧偶，以开店维持生计。狄仁杰进京赶考，入住店中，朗朗的读书声像一缕春风，染绿了李秀如死灰的心境。她对狄仁杰好感渐生，她惧怕这种感觉，希望丈夫的亡魂能像往常一样帮她克服寂寞。结果亡魂未至，狄仁杰却闯入她的梦中，爱情一下子燃烧起来。李秀如勇敢地去向狄仁杰表白，不想狄仁杰却劝说她遵从封建伦理，两个人分开了。狄仁杰却在梦中见到了这个美丽的寡妇，他发现他爱上了她。狄仁杰惊慌失措，于是逃出了旅店。李秀如在痛苦的思辨中明确了自己感情的正当性，同时也看清了狄仁杰的真心，坚信狄仁杰一定会回来。而逃跑途中的狄仁杰则从双飞的雎鸠得到启发，在大雨中返回旅店，于是这场偶然的邂逅让爱情化为洪水滔滔，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剧虽脱胎于马寡妇开店，却并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一次立足传统的再创造。该剧文本上删繁就简，将原先跨度近20年的戏压缩在一个夜晚，充分展示男女主人公由四目相视、怦然心动到心意相通、两情缱绻，为爱情不顾名利、相爱相携的情感转变过程。独白式的大段演唱，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空间，在人性深度的刻画上下足了功夫。同时舞美力求既保持传统戏曲的一桌二椅的意韵，又符合当代审美需求，人物造型清新优雅，不落俗套。如果说好剧本是一部戏的骨架，那么好音乐便是一部戏的血肉。良宵的音乐处理在原有白派特色基础上又融入了新的音乐元素，宽厚清朗，悦耳怡情。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沉浮，狄仁杰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弼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节目最后，让我们来听一段近剧《武则天与狄仁杰》，来致敬这位名相。

0: 水萝卜，哎，这庙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狄大人，狄大人，你快救救我们吧！
2: 狄大人，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0: 这是怎么回事？万岁不是拨下赈灾银两了吗？你们怎么会没有饭吃，没有火炉啊？
1: 狄大人，万岁拨下的赈灾银两都被吴三思拿去修庙了。
0: 什么？赈灾银两拿去修庙？
2: 是啊，谁修庙谁有饭吃，谁不修庙谁就没有火炉啊！
0: 你们先到庙中等着，我去找齐知府。
1: 大人，我们都被官家从那庙里赶出来了，这水还敢再回去呀？
0: 哎，水萝卜呢？啊，
1: 水
2: 铁大人，
0: 水萝卜呢？水萝卜，
3: 大人，
1: 水萝卜，
0: 水萝卜，
3: 水萝卜，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铁大人，这孩子饿极了，不是里有毒的野菜。
0: 水萝卜，
1: 水萝卜，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月7号12点至9月8号12点，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涿鹿县、禹县、阳原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原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赞皇县、鹿泉区、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也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邯郸中西部、邢台中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也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9号夜间到10号，全省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

0: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是否会经常感到胃胀、腹痛？是不是一提到胃肠镜就心生恐惧？胃肠镜呢是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但是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害怕、拒绝，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最佳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科护士聂英倩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为什么要做胃肠镜，如何预约胃肠镜。解密经典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山楂的药用功效，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通告，经五家药品检验机构抽检，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涵盖乳膏、滴眼液、注射液。其中武汉诺安药业4批次的丙酸佛替卡松乳膏 pH 值不达标，甄氏明江西药业、成都青山利康药业23批次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液、滴眼液存在性状、力度、无菌项目不合格等，监管部门已责令涉事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问题药品，开展整改，同时要求属地药监部门依法立案调查涉嫌违法行为，公开查处结果。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日起实施。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今年2月起全面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下一步将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开通周末绿色通道，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强化数字赋能，推动接种工作更加便捷、更加安全。为了控制好油脂，很多人高血脂人群断油断肉，结果呢，去医院复查发现甘油三酯水平虽然降了，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水平还是高，甚至呢还患上了贫血和肌少症。要知道，血脂升高的原因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脂肪。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会吃好脂肪，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增强自身体质，避开动物油脂，像猪油、牛油、黄油等等，反式脂肪酸，像植脂末、代可可脂等等，还有反复煎炸的用油，推荐吃橄榄油、菜籽油、亚麻籽油、紫苏油等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如今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哈。手机丰富了老年人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是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小时，久坐不动，关灯刷屏，音量拉满，看似放松的习惯却在悄悄透支身体。医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本就处于退化阶段，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睛，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也可能造成伤害。适度用手机是消遣，过度沉迷是负担，改掉不良刷屏习惯，守住日常健康底线，才能让老年生活舒心自在。近期电解质水消费热度像持续攀升，原本多用于运动场景的功能性饮品正式走入大众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电解质水真能成为水替的问题也引发关注。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介绍，电解质水本质就是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电解质水受热捧，关键在于它更符合高温天气下的人体补水需求。夏季高温，人体大量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维持机体运转的重要电解质。单纯喝白开水只能补水，大量饮用还会稀释体内电解质的浓度，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肌肉酸软等不适。电解质水呢，属于特定场景的补水方案啊，并不是日常饮品的替代品。它真正适用的是高温暴晒、剧烈运动等场景，以及因为发烧、中度腹泻造成大量出汗失水的人群。城市白领、久坐办公，还有学生日常上课，出汗有限，没有必要饮用。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紧严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科技赋能金融，数字改变生活。数字时代，手机银行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足不出户办存款、查账单、申请普惠贷款。提醒大家选择官方正规 APP， 不点开陌生链接，保护好验证码。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是不是经常会感到胃胀腹痛？是不是一提到胃肠镜就心生恐惧？那胃肠镜是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但是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害怕拒绝，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最佳。

0: 即便去做胃肠镜的这些患者朋友哈，这些朋友们是不是也很害怕？到做的时候也是很害怕。
1: 啊，对对对对对，包括他们从预约呀到做呀，都是非常的害怕。
0: 那么胃肠镜真的是那么可怕吗？
1: 其实胃肠镜并没有那么可怕，咱现在普通的吧，是吧？它有可能做胃镜的话，您可能会有点恶心难受；做肠镜的可能有点疼胀，是吧？其实这些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可以忍受的。咱现在呢也有无痛的胃肠镜，这样的话，其实无痛的胃肠镜就能，就是睡一觉醒来，咱就做完了，就跟睡了个觉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哈，恐惧害怕的这个其中之一哈哈。所以，我们真的，为什么要怕这个胃肠镜呢？其实一是怕难受哈，就是说，
1: 对，
0: 做胃镜、肠镜怕难受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怕尴尬啊，就是做胃肠镜哈，您说这个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吗？
1: 哎呀，这个没必要担心，因为什么呀？就是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是吧？其实我们这个严谨的操作，是吧？其实您来做胃肠镜，我们并不关注，哎，您长得好不好看呀，是吧？您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呀？我们不关心这个，我们关心的是您的那个胃里啊、肠里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然后看您的消化道黏膜呢是否健康，然后整个检查的过程，我们只会专注于您病变的本身，不会说是吧？讨论别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会怕伤身体哈，这个会有吗？会有对身体有损害吗？
1: 其实他这个，其实有时候咱做的时候是吧，胃镜、肠镜，有的人就说啊，你那个是不是一次性的话消毒了没有啦？怕那个感染呀什么？但这个其实大家都放心，因为我们这个镜子呢是按规范进行消毒的，这首先是镜子，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在做内镜的时候呢，可能会取活检，取活检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大家所说的取一块肉做个病理分析，是吧？其实这个呢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它的镜子呢也比较细，是吧？它也没有很粗，就它有可能就是一厘米左左右右吧，就比我们的食指还要细。你看，就像这个取病理的时候呢，是吧？它就像蚊子叮了一下，它创伤是非常小的。对，
0: 那做完之后哈，那也是有一点点创伤哈，这创伤不会疼是吧？因为我们黏膜上没有神经是吧？
1: 对，不会不会不会。
0: 这个恢复快吗？这个黏膜恢复快吗？
1: 恢复快，基本上你看我们之前也做过，就是前一天取个病理，有时候他们第二天就说，也有第二天来看的是吧？就是做吸入呀干嘛？我们看前一天的创脉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愈合了。
0: 哦，这么快哈？
1: 对对对，
0: 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吃饭呀，是吧？
1: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常规取个病理的话，如果你不是要做息肉的话，常规取病理的话，咱基本上就是4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正常吃东西了。
0: 所以大家这一点可以放心了，不用太恐惧哈。我自己也感觉也放心了哈，就是我现在也是正在这个做思想准备哈，然后也想去做胃肠镜，因为今年马上要体检了哈，这个要体检，但是到现在为止哈，这个一直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哈。
1: 对，该做一个。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像我一样哈，就觉得这个胃肠镜非做不可吗？看我自己什么状态，我自己看我胃肠道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也没有任何症状哈，肠道也没有任何症状，胃也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每年体检的话也没有发现便潜血等等这些问题哈，所以说，但是我已经40多岁了，您说我有必要去做这个健康投资，这个胃肠镜吗？
1: 有必要。为什么呀？其实咱的这个胃肠镜，它是检查这个胃里面肠里面的一个金标准。你看，就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想做胃肠镜，是吧？又得喝泻药，你又得等那么多天，是吧？太难受了，预约又不好预约，确实是。现在各大医院这个胃肠镜都起来了，大家都约得很满。但是呢，你看胃肠镜它是走进去看，但是 CT 跟 B 超呢，是吧？它是不可代替的。为什么呀？它就好比一个房子。好比看房子 ，B 超跟 CT， 它只能看到你一个外部，哎，这个房子外面是吧？好不好看，怎么着？但是你如果要是看里面的那些墙皮呀、家具呀，有没有问题，它看不了。但是胃肠镜呢，就正是看它这些看不了的地方。所以的，就如果要是说您胃里、肠里啊有细微的炎症啊、溃疡啊、还有糜烂呀，我们都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
0: 所以这个是非做不可是吧？它也不可替代性哈。
1: 对对对对，有不可替代性。
0: 所以还是劝大家克服这心理障碍。

0: 尽量去做这个检查啊。
1: 对，
0: 除了这个诊断金标准看得比较清楚之外，还最重要的，它是一个癌症的防火墙，是吧？
1: 嗯，对对对，是。因为咱那个结肠癌呀，就结直肠癌，大家总能听到是吧？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它90%以上都是由息肉慢慢变坏的。其实在息肉变到癌的这个过程呢，它不是说你一个月两个月就变成，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有可能短，有可能长，短的话有可能两三年，长的话都是5到10年，是吧？那正是有这个息肉呢，就是我们胃肠镜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切除这些息肉，就相当于呢就是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了。然后这个是真正的我们做到了治胃病。
0: 所以您说这个胃里边的这个息肉哈，它也有癌变的可能吗？
1: 也有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胃肠镜都需要去做哈。
1: 对，所以的话就是患者来了之后，大家都说哎呀，那息肉我们做不做呀，或者有的患者直接说啊，我不做。其实我们都会就是告知患者，就是我们呢建议你还是切掉，因为切掉之后你就没有这个隐患了呀，对吧？
0: 另外我们在这个做胃肠镜的时候，是不是发现这个息肉可以这个当时就可以治疗呢？
1: 对，是当时就是如果你要是门诊的话，就其实我们这个哈就得你做的当时，然后大夫医生去评估您这个息肉适不适合门诊做，大小，它的大小形态多少，这都得考虑。但是我们这块呢，就基本上就是能处理的尽量给门诊就全处理完了，因为大家谁也不想住院是吧，住院之后也很麻烦，就是能处理的都处理不了，实在说处理不了的话咱就住院。那什么情况就是处理不了的呢？就是咱门诊做了做不干净，就相当于你切不干净，你切一点它还留点儿，留点它还会往上涨，那就像这种我们就让住院做了，因为你这样门诊做不彻底，就相当于白做这个治疗。
0: 那我们这个住院治疗哈，是不是现在这个如果说切除胃里面的息肉，肠道里面的息肉，即便是住院治疗，也是不是也是微创的手术啊？
1: 对，都是微创的手术的。其实我们内镜下哈，其实很多，你看，就咱说到了息肉是吧？息肉它是往癌的发展的是吧？所以呢，它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早癌的，是吧？其实就是我们科这些内镜下的治疗呢，其实就是发现了一些如果早期的癌，息肉呀什么呀哈，都能在内镜下直接处理。其实还有一些，就比如就是有一些消化道出血的，是吧？大家没事就说啊，我好像吐血了，怎么着啊？这些都可以啊，就是在我们内镜下，然后精准的去治疗它。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门诊治疗的哈。
1: 对。
0: 还有
1: 些是需要在住院，就看患者的实际情况。
0: 有些是可以在门诊治疗啊，有些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需要住院。
0: 那您说哈，您建议大家哪些人该去做胃肠镜呢？
1: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建议40岁以上的普通人群就应该去检查了，就是即使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吧，我们也建议您做一次这个筛查。第二个就是呢，你有一些症状了，有报警的一些症状，比如就是长期的一些腹痛啊、腹胀啊、反酸、烧心，还有就是你大便的时候有便血、黑便，或者说你平时便秘是吧，今天拉稀了是吧，或者说平时拉稀今天便秘了，这些患者。还有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忽然变瘦了，然后就是查血的时候贫血，这些患者都需要做。还有第三个就是有明确的家族史，就是直系的这些亲属呀，包括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种有那个消化道肿瘤的，我们都建议做一个。第四个就是一些高危人群啦，就比如平时爱抽烟的、喝酒的，还有吃腌制食品的，还有夏天总吃烧烤这些的，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工作环境吧，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其实有压力的病人也应该做一个。
0: 那您说我们做一次这个胃肠镜能管多久呀？
1: 这就看您的结果是什么问题了。如果您要是说是吧，胃镜、肠镜都没有什么问题是吧，您可以5年左右再做一次就行了。如果你要是发现了问题，有息肉呀或者怎么着的话，就是就得看您的息肉形态大小怎么样。就是如果要是说那啥，如果要是说就是息肉多 是吧，形态也不太好的，我们就建议3个月复查，或者稍微好点的就半年一年，这样的话得根据您的这个报告来决定。
0: 那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胃肠镜无痛和有痛的哈，这个胃肠镜它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大概价格是怎么样的。
1: 啊，行，好嘞。这咱这个普通的胃肠镜，咱先说它的一个舒适度吧。
0: 好的。
1: 其实我刚开始就说了，普通的胃肠镜，普通的胃镜呢，它就是恶心难受，就是只要您如果要是说平时一刷牙就恶心的不行，那这种人肯定是做不了
0: 是吧？对，我觉得牙刷，我每次刷牙刷到里边的牙，尤其刷里边这智齿的时候啊，这不是靠里吗？哈。
1: 对，
0: 这样刷我就感觉特别恶心，别说下个胃镜了。是，
1: 因为你下个胃镜的话，至少得待十分钟，是吧？所以我也受不了。您肠镜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疼胀，就相当于一根镜子，是吧？在您肚子里边左转右转，因为它得给您全都看清楚呀，是吧？所以的话，肠镜的话，它就是胀疼，然后这是普通胃肠镜的一个感受。那无痛胃肠镜呢，那就比较舒适了，就睡一觉醒来就做完了，是吧？他这个睡的觉的就跟咱睡了个午觉一样，但是这个午觉是非常舒适的。
0: 这个大概多长时间能做完？
1: 做胃肠镜两项检查的话，大约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吧，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0: 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对，这个流程呢，基本上咱做无痛呢，就是现在我们导诊台评估，现在导诊台登记完之后，无痛这边评估，是吧？评估完以后，然后就我们就输液准备，然后到了屋里面以后，然后就从您那个输液的针里面，然后就开始静脉注射，静脉注射，然后有的大夫就会说，哎，你数数吧，然后基本上一数不到十，基本上数到个4-5，然后就开始睡觉了。
0: 哦，
1: 然后睡着以后，我们就开始检查，是吧？检查完了之后，基本上你做完就基本上也就醒了。
0: 哦，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麻药也就是4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吧？
1: 对，基本上就是您检查多长时间，给您多长时间的麻药，也不会多给您。
0: 所以这个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就放心，因为我们是专业的麻醉科的医生在下面进行麻醉，然后全程的监护生命体征是非常安全的。
0: 哦，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哈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它是个全麻，是吧？是全麻。
1: 对，
0: 其实好多人，我跟好多人交流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做这个无痛胃肠镜是全麻哈，也没什么感觉，不会特别难受哈。但是很多人反映说，全麻会不会让人变傻呀？是会影响记忆力呀？是吧？好多人都会这么说。
1: 对。
0: 所以本来我现在就已经反应很慢了，我在用麻药，在全麻，我是不是反应更慢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对，就是好多人都会问这么问，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麻药是不会让人变傻的，它也不会影响记忆力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健康成人呢，他在单次常规的用这个麻药的剂量后呢，他不会引起这些坏影响的。但是呢，哈，确实可能有一些麻药可能会引起一些短暂的可逆性的认知变化。这样的就是特定人群了，是吧？比如你本来就精神就特别特别紧张的，就是有抑郁症呀这种的，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关系的。
0: 哦，就当时
1: 就
0: 是吧？
1: 对，
0: 就是
1: 大家醒来第一反正就非常好。
0: 就是我们当时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刚醒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1: 对，刚醒来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哎呀，我在哪儿呀？我不知道我在哪儿。然后
0: 对，有些人是不是麻药刚醒的时候经常胡言乱语，是吧？也是有这样的，是吧？
1: 对了一样。
0: 但长期没有影响，是吧？
1: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影响。
0: 另外就是我们检查前后，如果说我想下定决心了，我想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了，我们检查前后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1: 就是您检查的提前几天呀，您就应该低渣饮食。这个
0: 低渣饮食啊，
1: 对，低渣饮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要吃水果呀、蔬菜呀、带颜色的呀、带籽儿的呀，吃这些东西，不吃这些东西。对，你就
0: 那提前几天这么吃呢？又不吃水果蔬菜，不吃蔬菜，我觉得每天不吃，有几天不吃蔬菜呢？需要？
1: 您差不多就提前2天吧。
0: 主食和肉可以吃。蔬菜不能吃
1: 对，可以啊，就吃一些什么豆腐呀、冬瓜呀、馒头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就你只要没有颜色、不带籽儿的，基本上都可以。
0: 绿叶菜不行是吧？有颜色。
1: 对对对对。
0: 哦， 然后这个提前两天。

0: 天就可以吃这个低渣饮食就可以了啊。
1: 对，是这样的话，整个肠道会准备的好一点。
0: 我们另外提前是不是还得服用一些清肠的药啊？
1: 对对对，你要做肠镜的话，我们得喝一些清肠的药。其实咱清肠的药呢，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清肠的药了，是吧？其实呢，您就按他那个就是服药说明。是吧？每个医院有可能服药说明有可能差一点点，差点，为什么呀？是因为他检查的时间不同，他喝泻药的时间点不同。就是如果要是去哪个医院就诊，直接就问，人家会给您那些喝药的服药方法。其实最后呢，其实服药以后，最后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喝完泻药之后，您拉到清水样，没有渣，这就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了。
0: 所以我们才强调吃那些无渣饮食哈，低渣的饮食哈。
1: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会泻得好一点。
0: 另外就是我如果正在服药当中哈，这些患者朋友该怎么办呢？
1: 就是您看，如果要是说您做这个胃肠镜呢，是吧？我们就来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导诊台，我们都会问一些具体的情况，是吧？你有没有吃什么药呀？就具体这个吃药的，基本上就是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一些抗凝的、活血的，是吧？治心脑血管的，是吧？治心脏的这些药，我们呢需要提前，就是跟医生沟通好，停上7天以上，然后再做这个检查。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就可以给他在那个内经下进行活检呀，这些组织。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个药停不了，是吧？但是呢，我又要做这个检查，怎么办？可以，没问题。但只是呢，就是他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检查，就是看看你这个胃里面、肠里面到底什么情况呀。假如真的需要取病理，是取不了病理的，但是确实是可以看一看。
0: 要需要取病理的话，还是需要停药啊？
1: 对，
0: 停药7天以上啊。
1: 对。
0: 那检查当天呢，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检查当天的话呢，您就把您的那个就诊卡、身份证或者那个叫医保卡，还有一个就是电子码，现在就是这三样，这四样，随便拿一样都可以，然后携带上这个，然后如果以前做过胃肠镜呢，把以前的资料给带上，是吧？然后就是有家属陪同着，是吧？咱再注意的一点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穿点宽松的、好穿脱的这些衣服。
0: 这个是全麻的，所以是需要家属签字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自己给自己签是不可以的吧？
1: 你是睡着的状态，所以的话，检查过程中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是您是睡着状态，根本就不知道，所以的话得带个家属。如果要是普通的话呢，可以不带家属，因为他普通状态下就相当于是吧，整个人是清醒的，可以交流的。
0: 所以如果说做无痛的话，有家属陪同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检查之后呢，有没有注意事项？
1: 检查之后普通的话呢，您就是我们会告知您是吧，几个小时以后吃东西喝水，基本上就是这些注意事项。那无痛的呢，因为它是麻醉后的，我们24小时内呢是禁止驾车的，还有一些高空工作呀、签署重要的文件呀，这些都不建议做。
0: 不太清醒的还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饮食方面呢，基本上就是做完以后看您的报告。如果没什么问题，2个小时以后就能吃喝。如果要是说取病理了或者干嘛了，是吧？我们就是4个小时以后，然后从温凉的流食，然后半流食，慢慢到正常的饮食。基本上不会有太多影响的。然后我们还会告知您，如果取病理，还会告知您，就是取病理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都会贴一个小条，然后就是贴到报告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0: 一般这个报告多长时间能出结果呢？
1: 报告基本上就是做完半个小时以后，然后我们就会亲自把这个报告送到患者的手里。
0: 这还是很快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我们怎么预约这个胃肠镜呢？怎么线下预约这个胃肠镜检查呢？我是一定要去到门诊，到消化科门诊哈，然后让医生再给我开这个胃肠镜检查，然后再去预约胃肠镜，其实很漫长的一个流程，是吧？您说。
1: 对对对，如果是线下的话，其实还是刚刚您说的这种。如果是您是线下的话，其实还是要到消化科或者肛肠科的门诊，是吧？您要做什么检查，跟大夫说一声，开了这个检查，去那个收费窗口去结账，结了账直接来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就会告诉您一些注意事项呀，怎么着，
0: 然后预约是吧？什么时候去做？
1: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在大夫那儿就给您开好时间了，你想什么时候做？

0: 大夫就给您约好什么时间了。
1: 嗯
0: 啊，到我们这儿，我们大家告诉您注意事项呀，然后有些药物大夫没开全呀，我们就会查缺补漏全。
1: 嗯，
0: 然后我们这儿交代完以后，你就当天提前半个小时来就行了，别的没什么。
1: 嗯、
0: 对对对。
1: 如果是线上呢？线上怎么预约呢？
0: 线上的话，确实我们医院现在就是开通了线上这个吧。
1: 嗯、
0: 线上就是搜索河北省中医院互联网医院。
1: 嗯。
0: 搜索这个医院以后，然后就是找消化科或者肛肠科门诊大夫，其实我们自己科也开了一个那个线上的这个，就是其实找我们科呢，
1: 胃肠就是消化内镜科也是可以的，可以预约。
0: 对，我们现在是消化介入科，然后进入、就是消化介入科、消化内镜科都可以。
1: 嗯，
0: 进入以后，然后我们就有我们科的几个大夫，
1: 嗯、
0: 然后他们会给开胃镜、肠镜，然后他们开的药是比较全的。
1: 嗯、
0: 有可能门诊那边大夫有可能不知道我们这儿用什么药，有可能缺一支、缺两支、
1: 嗯，
0: 来了以后有可能你还得补，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科大夫就会开全。
1: 嗯，
0: 全部都开全，开全了以后，这个药呢就不用您来干，我们医院拿。直接是给您邮寄到家的
1: 哦，
0: 就是在家拿着手机就约好了
1: 哦，不用去消化内镜科消化内科然后再去预约哈，然后
0: 不用直接在线上、
1: 线上就可以直接预约消化内镜科和消化介入科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然后到家我邮到家，然后我开始提前吃泻药是吧，开始提前怎么去规范饮食哈，然后
0: 对对对，就是线上呢就会弹出来，哎，就是弹出来，就是我们就是做肠镜、做胃镜，还有一些所有的注意事项都会弹出来，
1: 嗯、
0: 然后就看那个准备就行。
1: 嗯，然后准备好了之后，约好哪天去做，当天去做就可以了。
0: 对，当天提前半个小时来就行，因为很多患者不是说，哎呀，我去了，你看约的10点的，我7:30就到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做啥？所以就是说，为了缩短大家这个就诊时间，提前半个小时来就行，不用着急，我们也都是按时间点叫的。
1: 哦，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准备这个肠道的情，这个就在家里自己准备，就是我们泻药自己在家吃完、排完之后再去医院。
0: 对，
1: 哦、
0: 做肠镜的患者都是提前预约嘛，提前预约，然后告诉喝药的注意事项，怎么喝，然后自己在家喝，
1: 嗯、
0: 喝完以后，然后当天来就行了。
1: 排完再去哈，这其实节约了很多时间哈。其实大家就是特别担心，就是说，我要去做胃肠镜，我这一天时间够不够？大家还担心这一天时间可能都不够，因为我要是吧，要挂号，然后再去排队，然后再去约胃肠镜，然后还要再吃这个泻药是吧？然后再去做。这恐怕很多人就担心一天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说邮寄到家的话就很快了是吧，提前晚上吃，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去了是吧？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手机上操作是吧，5分钟操作完、然后回家准备泻药，其实也就那么2-3个小时，然后喝泻药、然后别的时间就是你就在家里，剩下就来这儿检查就行，就节约了很多的时间，不用你天都在医院待着。
1: 对对，节约很多时间。其实大家以前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困扰哈，觉得我要请一天假才能去哈，甚至可能还要2天。如果说提前一天吃泻药的话，提前晚上，因为有一朋友确实是这样，用了2天时间，提前一天去到医院，晚上吃完泻药，等着第二天去做检查，所以一晚上和一个白天真的很长时间，是吧？
0: 对对对，是，尤其现在就是上班的人是吧、一般就是大家。确实是请假也不好请，
1: 这么长时间确实不容易，但是现在这么方便哈，在家就可以把这个胃肠道这个准备工作做好，然后当天去就可以了哈，这时间节省了很多。
0: 对，
1: 我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价格哈，这个无痛胃肠镜大概价格是多少
0: 啊？咱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我们这儿是先收胃肠镜的钱，就是、咱一个我先说普通的啊，
1: 普通的
0: 啊，是在普通的基础上加钱的，咱普通的胃肠镜加泻药，还有加当天用药，就是做胃肠镜用药的这些钱，加起来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左右，如果要是无痛的话，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1000块钱左右，在我说的这些钱呢，大部分都是可以走医保报销的，
1: 就无痛胃肠，有痛的、无痛的都可以走医保报销，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我在哪个科挂也都是可以报销的。我去胃肠科挂号，然后再到咱们这儿来做胃肠镜检查，可以报。那直接预约咱们这儿也是可以报，是吧？
0: 可以可以，只要您的卡关联的我们医院这个，只要。

0: 关联上您的医保，
1: 嗯，
0: 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说，假如在家里是吧？哎呀，我不会关联是吧？
1: 嗯。
0: 我只能自费，可以没问题。您自费先把这个钱付了，付了以后就算预约上了是吧？
1: 嗯嗯。
0: 你当天来了我们这儿之后跟我们说，哎呀，我那天是吧没绑好我的卡，今天我刚绑好，我们也可以给您办就是退费呀、啊，这种是吧？给您再这就是导到医保里面，这样都是可以的。
1: 哦，那看大概这个报销额度是多少呢？办完之后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哎呀，这个报销额度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我听就别的患者就是每次打那个说，哎呀，这报销的还真挺不少。
1: 嗯嗯嗯，因为我听一位朋友说，这个大概是2000哈，就是无痛的胃肠镜哈，报完之后大概花了1000块钱，就是是这个大概这个额度吧。
0: 嗯，对，应该是因为我听别的患者就都这么说过，反正就是说报销额度确实是挺大。
1: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哈，您刚才也讲了，有的人需要做活检哈，
0: 啊，
1: 就是取活检是不是说非常严重，是不是得了癌了呢？
0: 哎，不是不是不是，
1: 也不是哈，那什么情况下
0: 是
1: 需要取活检的？
0: 对，这可不能吓自己。那个好多患者也是说，哎呀，我这取病嘞，就20-30岁，我是不是得癌了？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呢，有时候咱刚开始的时候不说了嘛，胃镜、肠镜这个镜子是到您的胃肠里面去看这个东西的。如果我们发现一点糜烂呀、息肉呀这些东西，我们是会取一个活检，然后看看它，哎，有没有问题啊？就是它到底是炎症性的，是吧？还是说比炎症性重一点的，或者它炎症这个重度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是吧？我们是看它一个分期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取了它都是得癌了。
1: 哦，
0: 然后因为取了活检之后，取出报告之后，就是您在门诊看大夫呀，是吧？他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开药的方法，对吧？就是你轻的肯定跟重的，他吃的药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1: 哦，所以取活检也不用太担心哈，不一定是癌，有可能是炎症哈。
0: 对，
1: 那我们就是临床上是取活检的人多吗？还是说有的人就是有息肉，就取掉息肉就得了？
0: 就是有问题取，没有问题我们就不取了。大部分人其实还是看那个看你有没有问题。你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那个，就是如果你要是平时习惯不太好的是吧，那你胃里不好，那肯定得取个病理。但现在有好多20-30岁也来做胃肠镜的是吧，他们如果没什么问题就不取了，就没问题咱就检查就完事儿了，是吧？如果有问题才取的。
1: 所以您最后再给呼吁大家一下哈，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哪些人应该去做，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呼吁大家一下。
0: 啊，行，好嘞。确实胃肠镜呢，大家不要把胃肠镜呢当做一个痛苦的刑罚，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就是做胃肠镜其实是给自己的一个健康投资的，是吧？那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声，什么样的人该做胃肠镜呢？首先第一就是40岁以上的普通人群，就不管您有没有症状，是吧？也得做一次筛查，然后当做自己的一次健康投资。第二就是有报警的症状，如果长期的腹痛、腹胀、胆酸、烧心，是吧？大便有便血、黑便，或者呢大便习惯有改变了，是吧？还有不明原因的消瘦、贫血，都做一个。第三就是有明确的家族史，是吧？直系的一些亲属有消化道肿瘤的。第四个呢就是高危的人群，长期吸烟、饮酒、爱吃腌制烧烤食物的，还有就是压力大的人群。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很多消化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哈，它变成癌，你要说它有症状吗？我们永远都会说胃就是食管、胃还有肠，它癌是没有，它到癌发展这个过程它是没有症状的。假如你一旦有了症状，基本上都是晚期了。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大家要提前筛查。
1: 所以我们最后呼吁大家哈，一定要去定期的筛查，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好的，非常感谢您聂护士哈，感谢您的介绍啊。那我们希望以后有时间您能够多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科普，好吗？谢谢您。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还祝您工作顺利。好，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好，拜拜。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8: 在冬天，有人说银装素裹的冬日和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最配了。关于冰糖葫芦的起源，有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在南宋的时候，有一次宋光宗的妃子病了，什么都吃不下去，御医们用尽了方法却收效甚微，于是只好张榜招贤。有一位江湖郎中接了榜，他为皇妃诊脉后，让工人将山楂与红糖煎熬，饭前服用几颗，皇妃在服用以后胃口一点点好了起来。后来这种做法就逐渐地流入民间，慢慢地演变成了冰糖葫芦。方子很简单，就是糖和山楂。那这山楂对我们的身体究竟做了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吧。首先是消食导滞。提到山楂，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消食。山楂味酸而甘，性微温，入脾胃经，常于消食化积，尤善于消肉积。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化饮食，消肉积，蒸甲，痰饮，脾满吞酸，治血胀痛。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因为肉食吃多了而觉得腹胀难受的时候，吃点山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得益于山楂对消化酶和胃肠运动的调节作用。我们都知道，肉类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而蛋白质的消化对消化系统的要求又是比较高的。假设我们在拆房子，在需要保证建筑原材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必然是结构越简单的房子越容易被拆开，越复杂的房子想要被解体，需要的时间就越久。蛋白质就属于那种结构复杂的房子。蛋白质主要是作为身体生长、更新、修补的原料，提供能量不是它的主要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蛋白质如果不经身体消化分解，不仅不能被吸收，而且尚可能引起一些不良的反应。蛋白质在入胃后，在胃蛋白酶的作用下分解成多肽，多肽进入肠道后进一步消化变成氨基酸， 然后在小肠中载体蛋白及钠的协助下，而越过肠黏膜这道关卡进入血液。您看，蛋白质的消化需要这么多的部门协同合作，任何一个部门出了问题都会消化不良。即使每一个部门都动力十足，一旦部门间的沟通出了问题，也会影响最后的消化结果。所以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差的人吃肉很容易不消化，在这个时候山楂就可以出马了。研究表明，山楂提取物能促进胃中消化酶分泌，提高胃蛋白酶活性，促进蛋白质的分解消化，这就相当于提高消化部门的工作效率，以便于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更完善地完成工作任务。与此同时，山楂提取物对不同状态的胃肠平滑肌活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对痉挛状态下的胃肠平滑肌有松弛作用，对松弛状态的平滑肌有兴奋作用，使蠕动增强。这相当于在给消化部门做心理疏导，让脾气暴躁的安静下来，让郁郁寡欢的欢快起来，最大程度调动消化大家庭的积极性，让各个部门将精力最大程度的放在消化这一工作任务上。听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蛋白质含量高的那是瘦肉，我吃的那可是肥肉。如果您爱吃肥肉，那您可能更需要一些山楂了。我们都知道，肥肉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在小肠中经各种酶的作用被分解成脂肪酸、胆固醇和其他脂肪消化产物后，通常通过小肠壁被吸收进血流，而肥肉摄入过量很容易导致血脂代谢异常，引发高血脂等疾病。研究表明，山楂黄酮显著降低血清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再脂蛋白 B 浓度，显著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再脂蛋白 A 浓度。这就意味着山楂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的。山楂可通过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促进肝脏对血浆胆固醇的摄取处理，而发挥降血脂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山楂在帮助我们降血脂的同时，还能减少胆固醇及胆固醇脂在动脉壁的沉积，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缩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可谓是一举多得。再有，山楂还可以调理妇科疾病，缓解痛经。除了消食导滞，山楂还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调理妇科疾病很有帮助。民国名医张锡纯认为，山楂善入血分，为化瘀血之要药，能除悬脾蒸甲、女子月闭、产后淤血作痛。张锡纯曾用山楂来治疗女子闭经，他是这样用的：女子至期月信不来，用山楂两许50克左右煎汤，冲化红蔗糖七八钱约20克，服之其通，此方屡试屡效。若月经数月不通者，多服几次亦通下。学者们针对山楂这一特点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这很可能是由于山楂能使血管舒张，有助于解除局部淤血状态，并且还发现了山楂在收缩子宫、促进子宫复原等方面的作用。另外，对于血瘀型痛经也可用山楂来进行缓解。中医认为，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淤血受阻则不通，不通则痛。引起血瘀的原因很多，如精神抑郁、情志不调、受寒、外伤、手术等。对于这种类型的痛经，可以用山楂100克，红糖适量，将山楂去核洗净打碎，入锅加适量的清水煮约20分钟，熄火调以红糖温服。 这个方法有助于活血化瘀，温经止痛，山楂可消食积，散瘀血。此外，女子在经期都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可多吃些温性食物，多用热水泡泡

小等。听到这里，有人也许会问，我们常说的那种鲜山楂、生山楂和焦山楂有什么不同呢？鲜山楂主要有活血化瘀、化痰行气的作用，但是口感较酸，脾胃虚弱的人群和孕妇尽量不要吃。生山楂就是晒干的山楂，它主要的功效是活血化瘀、调节血脂。脂肪肝患者和血脂高的人群推荐用生山楂泡水喝，对于那些吃多了肚子胀这样一种情况，也可以选择生山楂。再来说说焦山楂和山楂炭。说到山楂的炮制，还要多说几句。焦山楂和山楂炭似乎都是用山楂炒出来的，但是因为焦糊的程度不同，侧重点也是有分别的。焦山楂是将山楂片炒至表面焦褐色，内部黄褐色，它比生山楂颜色更深一些，其消食导滞、健脾开胃的功效更好。脾胃不好的人可以常吃焦山楂，比如孩子不爱吃饭，就可以选择焦山楂。山楂炭是将山楂炒至表面焦黑色，内部是焦褐色。这一类的山楂主要是用来解决腹泻、月经崩漏等问题。另外，食用山楂还是有一些需要提醒的。中医认为，鲜山楂只消不补，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多食。新鲜的山楂一次最多吃5颗左右就可以了，最好是煮熟了以后再吃。孕妇最好不要吃山楂，因为山楂有破血化瘀的作用，能刺激子宫收缩，可能诱发流产。好了，关于山楂的食用和药用功效，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

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
12: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脚步是越来越快啊。灭了燕国之后，刀锋直指魏国。魏国那新君名字叫贾，您听这名字他就真不了。这魏王贾都傻了。后来他一想，得修建这大梁都城啊，加固城墙，增加防范吧。旁边有那大臣给他出主意，用不着，您应该去找齐国，齐国乃东方之大国也。说到这儿，魏王贾都觉得这话太假，那什么年头事儿了，想当年秦国跟齐国东西并称二帝，那时候齐国还有点实力， 现如今还敢称什么东方大国？可问题，四目张望找谁呢？再往南边，跟楚国太远了，只有找齐国了。跟齐王建这么一联系，齐王建本想帮忙，可齐王建手下那些大臣们也都花了人嬴政的钱了，也都跟那一块儿出馊主意，您可不能帮他。咱们可是东方大国，您要帮了魏王甲，到时候秦王政要是一怒，那咱们这就没法做朋友了。最可恨是这齐王建还那点头呢，对，我应当跟秦王政永世修好啊。你倒想修好了，谁搭理你呀？拒不发兵，那魏国还灭不了吗？秦国的大将王奔掘开了河流，河水倒灌到大梁城里，把那魏王甲给灌出来了，实在没下脚地了，出来就被人抓了俘虏了，魏国灭亡。就在秦王政继位22年的时候，兴兵伐楚啊，派谁去呢？派大将李信。嬴政问李信，将军要是伐楚的话，估计得用多少军队呀？这李信可是一员年轻的猛将，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啊。这小伙子想了想，大王，至少得有20万人啊。秦王嬴政一听，20万就能灭了楚国呀，这真是勇气可嘉呀。啊，那你准备去吧。打发走李信，又把老将军王翦给请来了。王翦今年快70了，老将军，我听李信说用20万足以败楚啊，您以为呢？王翦捋着须髯，大王，20万吗？如果李信带20万去伐楚，失败的一定是他李信。以老臣愚见，非60万人不可用啊。秦王嬴政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不以为然，心想人老了就是不行了，怎么胆儿先小呢？那年轻时候血气方刚，那种精神劲儿，那种不怕天不怕地，那种勇气没了。你看李将军年纪轻轻，少年壮志，你再看看王老将军，60万我给你600万多好，那还壮胆呢，没好当面讲，背地里跟几个亲信人念叨那么两句。那这回用谁去呀？当然不能用王翦了，60万哪给筹措这么多人去？20万军队交给李信，李信则即日出征伐楚。打了这一路下去，别说头几仗打的是旗开得胜，马得成功，打着打着遇到强敌了。谁呀？楚国的大将军叫项燕。这项燕也带20万人马，早就看出李信这行军作风来了，怎么就是猛打猛杀猛往前呢？人家设好了埋伏圈，李信现在已经认为楚国人，这楚国的军队都跟那豆腐差不离，一拍就扁，一打就碎，误中包围，被人家一下几乎杀了大半，20万连10万都没逃回去。李信算保住性命，回来领残兵败将拜见秦王嬴政，把嬴政给气的。这会儿他才觉得王翦说那话有道理。王翦说了吗？带20万一定得失败，李信非败着回来不可，当时自己怎么就没听呢？亲自又去把王翦请来了。王翦说什么也不出山了，大王，老臣今天能早着来看您，这就说明我身体还不错呀，真要是在冲锋陷阵，恐怕得抬到前线，我老喽。言外之意，再过几天你要找我呀，我都走不到这儿了，实际就不想干。你不开始用李信，为什么后来又想起我来了呀？秦王嬴政都明白，这有点倚老卖老，二一个人家占着理呢。秦王嬴政微微一笑啊，老人家，即便用人抬， 寡人也得把您抬上前言呐，没有您何人为寡人服楚啊？谁能把楚国给我收回来呀？就得你了。至于将军以下，你想用谁，您随便点，寡人一一应允。你来组织这个军事领导小组，全听你的，不完了吗？王翦受感动了。如此说来，我王可曾应允？应什么呀？将军名言，我前者说过，非60万人而不可服楚啊。您能把这60万人给我凑齐了吗？哎呀，嬴政听到这儿咧咧嘴，怎么呢？他想说欲言又止，后来一琢磨，得问问这王翦将军。寡人听说古者大国3军，次国2军，小国1军呐、啊。那会儿最大的国家不过就3军，咱们按1乘战车75人算，那么大国能有多少人？把这大中小3个国加一块儿有多少人？今儿您一张嘴儿就60万，古所未有啊。王翦听到这儿答辞随口而出，早就想好了，知道有一天秦王得这么问他。大王，古人选定日子打仗以战阵为主，不强调杀得太多的人，主要是生罪而目的不在奸地呀，主要是说你的罪过在哪，不是为了吞并土地，所以干戈之中欲礼让之意，一边打还一边客气，所以帝王用兵不以人多为主。想当年齐桓公胜兵不过也就30000人，而今天呢，列国纷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逢人就杀，遇地就攻啊，暴击动约数万，打完一仗一暴，那首级好几万好几万的，围城动经数年呐、啊，看哪个地儿不错，一打打好年，所以农夫都操恶刃，志同也登侧级，种地的都不种地了，当兵了，小孩子都得注册，算年头，长大了服兵役，这是势所必至，所以我要用人少，根本就打不了楚国，更何况楚国地近东南，号令一出，有100万之众，那老百姓全民皆兵，我要60万，还怕不够呢，怎么能再减呢？

嬴政叹了口气呀、啊，王翦说的对不对？没错啊，您记得春秋时代那齐桓公，曾经隔江问话，发楚国的时候，两边一说话，认错了不认错，好，回见吧，就走了。那不是以杀人为主。孟子说，战国时代是杀人赢城，杀人赢也，跟王翦说的一样啊。所以60万这数就这么定下来了。到了发兵那天，这得有一个盛大隆重的欢送仪式。阅兵，秦王嬴政阅兵完毕，特意嘱咐嘱咐王翦呐、啊：“老人家，老将军，此次为国出征，寡人感激不尽呐、啊。不知老将军出征前有什么要跟寡人说的吗？”王翦好像就等这句话了。多谢大王，老夫还正有一言，要跟大王说在当面。啊，老人家请讲。王翦看看左右，旁边人离得挺远，你看，大王跟他俩人单独交流吗？嘣儿，姚姐这袖子里边瞪出几块竹简，都在这儿写着呢。秦王嬴政接过来一看是什么呀？就见上面写着，我看中了咸阳哪块地，打算盖几所豪宅。哪块河不错，打算圈到后花园做他们家划船专用。嘿，谁谁谁美女挺好，打算给哪个儿子做小妾。好嘛，开了一堆呀、啊。请这个大王您都给批给陈家，臣就安心厮杀楚国了。啊，老将军，您若成功而回，寡人将与您共富贵，这算的什么呀？你还怕穷吗？王翦摇摇头，臣老矣，我这岁数够尽了。大王虽以封侯劳臣，但是我已是风中残烛，光耀几何呀？我这日子多久，我心里没根，倒不如在我能看见的时候，多给我家分几座豪宅美田，让我王翦的后人子孙都能在我在世的时候就受到大王的恩惠。嬴政听到这儿放声大笑啊，哈哈哈！嬴政笑得这么难听，据说笑的时候有那狼嚎的动静。您就放心吧，王翦率秦军兵至函谷关，刚出的关来，有他手下的副将蒙武问他，蒙家那也是秦国的功臣呐、啊，老将军，您拿出那竹简上面写的可不少吧？怎么呢？你看那一个竹简写多少字的字数在那儿，您没少了要东西，您有点贪了，不怕大王见怪吗？这蒙武跟王翦都是武将，两个人说话挺随便。王翦微微一笑，蒙将军，这你得学着点儿。咱家大王性情强盛，他是严厉而多疑呀、啊。这个人爱疑心，今以精兵甲锐60万交给我王翦，这叫倾国倾城之兵相托，他担心我领兵造反呢、啊。如果我要多请田宅地业，为子孙着想，说明我愿意世代为臣，是为了去我家大王之疑心耳。蒙武坐在马背。

远了，杜谢见教，老将军高见，蒙武不及也。他是佩服王翦万分。王翦真对得起这秦王嬴政，天吧天的训练士兵，走道不着急不上火，60万大军想走快了也费劲，这梁台子柱都得跟上，跟项燕对垒了。楚国大将项燕等着呢，带60万自己也增加兵力了。早听说王翦精通谋略，能征惯战，不过毕竟是一个七旬老者了，70岁的人饭量都减下来了，你打什么仗啊？项燕正在盛年，可这王翦根本就不跟你见面，你想打仗我们不出来，合着这60万人就在那营盘里边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啊？那哪行，天天训练。王翦训练士卒那有一套王氏理论，比如让大伙扔这10筷子，投石为戏嘛，以300步为胜，看谁扔得远，这是练臂力。

王老将军是怕损伤了自己一世之英名，他知道我项燕英勇无敌，他不敢跟我打。咱骂朕，骂有什么用啊？你是骂卷八，怎么说王翦也不露面。后来项燕的部队楚国人马自个儿都皮他了，你看人家里边天天扔石头跳木头，这干嘛拿着秦王政给这俩钱儿，他们在外边就这么玩啊？咱们歇着。两军士气不一样，两个军状态也不一样。王翦溜溜耗了项燕有一

一下就把项燕的军队冲散了，死伤大多数啊，就连那些领兵的楚将都自精锐中的精锐退守孤城啊，结果城破无处可退，项燕是自刎而死。这项燕您可得记住了，后来自刎乌江那楚霸王项羽那就是他的后人。项燕自杀了，王翦大队一路冲杀呀，来到了西山，在西山脚下大伙儿做饭呢，埋锅造饭，挖出一块石碑，上面有几个字，说有西兵天下争，无西宁天下清。怎么意思呀？说看不明白呀。王翦找那明白人，当地的这么一问，早有这说了，看来今天这个碑是见了天日了，听传说这地儿出西，金银铜铁锡那锡啊，这个山是惠山之东峰，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邑，有人就发现这山里边产锡，所以命名为锡山。后来说锡要是采完了，天下可就不打仗了，正应此言嘛，这不是。可近四十来年这锡是越来越少了啊。王翦叹然呐、啊，这不有锡就有兵吗？无锡就安宁吗？打这儿起，这个地方就叫无锡。王翦兵过姑苏城，渡江南下，扫平了江汉一带那些小诸侯，然后班师回咸阳。秦王嬴政一看人家王翦是忠心耿耿，根本就没造反，加倍的封赏。王翦也没客气，告老还乡是足吃足喝呀。王翦的儿子王奔接替他的父亲为嬴政做大将，还有好些事儿没办呢，那东方齐国还没交代呢。王奔领大军就去灭齐呀、啊、这齐国最可怜了，齐王建那不以大国之君自居吗？这会儿还以为秦国跟他能盟好呢，这要不是吃错了药，就是脑子有点毛病，他怎么能这么想，到这儿就被人给灭了。不过王奔没杀这齐王，嬴政有令把他抓起来软禁吧，就给找了几座茅屋草房子啊，把这齐王建以及其家属子女统统的软禁在茅屋之中。好可怜呐，齐王建那小儿子饿得半夜直哭啊。齐王跟王妃俩人坐在草席上四目张望，就看茅草屋外边除了松树就是柏树啊，这才想起在临淄时是何等富贵，为什么就没跟那些国家联起手来打秦国，这会儿他全想起来。嘿，饥饿至此悔之晚矣，最后这一家子都给饿死了。后人用松柏之歌来哀悼这位愚蠢的可怜的齐国最后一代君王。就在秦王嬴政继位26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嬴政这年38岁，他灭六国一统天下。不过还叫秦王吗？对这王字儿啊，这嬴政腻歪透了，改个称呼吧。有人建议您应该称帝，还有点单薄，这个帝我喜欢，但是再加个什么字儿？上有三王五帝呀、啊，天皇、地皇、人皇。哎，要不把这皇摘出来得了，用皇帝并称咱们秦王怎么样？哎，嬴政说这不错，那么我再加个始字儿吧，开始之始，朕为始皇帝。后世二世三世一系万世传之无穷啊，打这起自称为朕，群臣见他称为陛下，把那和氏璧找来刻上受命于天吉寿永昌8个字作为全国玉玺。按照五德相排，周得火，那么以水可灭，而秦应水之运，所以都用那黑色作为国色吧。在数理之中，水数为六啊，所以就用这六要大做文章，各种器物的尺寸都以六为一个标准。

0: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然后统一文字，建天下郡县制，划全国为36郡呢。这郡县制影响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史，这可了不得，加强了中央集权，要扫灭天下所有敢于跟秦王权进行争斗的各种势力。而且为了防止北边的匈奴，这位始皇帝是北筑长城，为了收复南边的那些少数民族，他是南修五岳，为了不让那些读书识字的人瞎说乱讲扰乱视听，他还来了一个焚书坑儒。这位始皇帝满以为一世万系，将来天下永远是他们赢家的，他哪知道他的这种残暴使秦王朝的命运极其的短暂。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他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啊，这几百年来频繁不断的战争早让老百姓厌倦了，人心盼统一，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想想那些曾经风云骤起的七国英雄，为什么最后6个都被嬴政给吞并了呢？后世史官评价在于他们用奸而不用忠，用佞而不用贤的，是人才的问题。当年姜太公给周文王算过卦，文王不是给姜子牙拉车吗？拉了808步，说保你808年呢。实际大周天下一共延续了873年。后人写诗咏叹，说卜筮虽然800年，半由人事，半由天。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9: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4: 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7: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

0: 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

0: 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汉公。

0: 妈，我放学回来了。妈，妈，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
2: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总统，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拿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0: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
5: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7: 好，来，下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0: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指环，爸。爸。妈。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

0: 年轻人一代的旗帜，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火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就陈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5: 能。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

0: 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没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3: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7: 快，跟上。
1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0: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15: 淮海战役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 有百门以上的火炮，

0: 还有飞机坦克，我们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 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仪，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
3: 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范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哎、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的，
0: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

0: 哦，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儿，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 这滴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 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0: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头预备。一呢是跟汕头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汕头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汕头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汕头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

0: 翔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

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办业务，别发愁，各大银行开设长辈模式，大字版界面网点配备专人协助，还有上门便民服务，科技有速度，金融更要有温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10: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大夫，和大家来讲解秋冬季健康提醒，警惕流感来袭的话题。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来讲解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那在秋冬季节，我们应该警惕哪些常见的疾病？流感来袭，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最近可能患感冒呀、流感呀等等相关这样病症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2: 啊，确实是。嗯，我们科现在接到的这个感冒的症状呀、发烧呀，还有这个肺炎的，比之前是明显的增多，可能跟天气凉，再一个空气干燥都有关系。大家换衣服不及时，或者是互相传染都有可能。一个呢，就是对于体弱多病的，或者是原来就总爱得呼吸道感染，或者是有基础呼吸道疾病的，这一个是打疫苗，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打肺炎疫苗，这样呢使这一部分病人少得，或者是得了以后症状会轻。另外呢，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更要规律的应用药物，及时的复查啊。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尤其现在还没有空调，所以室内呢，一个是适当的要注意保暖，再一个呢也要通风。另外呢，就是这个流感多的或者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少去这个人多，就是这个空气不好的地方、密闭的地方，以免传染上这个流感。
1: 嗯，好嘞，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啊，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来讲解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高血压啊，在我们身边太常见了，很多人认为得了高血压无非就是每天吃点药的事儿。但是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吃了两三种甚至更多的降压药，这个血压呢居然是居高不下，或者这个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啊，是时高时低，难以琢磨。又或者这个年纪轻轻咱就患上高血压，还伴有心慌呀、手抖啊、乏力等等一些奇怪的症状。如果您的回答是是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是至关重要了，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性的原发性的高血压，而是一种冒牌的高血压啊，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它背后隐藏着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如果说找不到病根，咱们吃再多的药它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是否有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刘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就是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 如果说您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了解到咱们一旦医院最近也是接诊了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哈，听说这几个月他的这个血压波动很大，而且是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情况？
4: 好，这位患者呢是一个52岁的中年男性，自己说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也就是说他4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但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症状，就根据朋友啊什么的推荐开始吃降压药，也没有仔细的测量，但是最近3-4个月吧，就出现了很多的症状，包括胸闷气短、视物模糊、尿里边也有出现了一些泡沫，然后就开始密切的监测血压，发现这血压非常的高，达到了170、180的情况，而且呢服用了，后来自己又加了药，加了2种、3种，这种降压药依然血压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然后就到了我们中心。我们中心根据他的病情呢，一个是发病时间比较早，40多岁就有高血压，然后出现了很多靶器官的损伤，包括眼底出现了一些渗出，影响了他的视力，然后呢心功能也有所下降，尿里边有了蛋白，判断他的高血压的病程进程还是比较的快的。因此呢考虑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继发的原因，经过一些血液的检查，还有提示他可能有一种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扫描，发现有一个2公分的一个腺瘤，那么这就意味着是不是这个腺瘤会引起他的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不是需要去切除，然后这位先生呢就非常担心这个手术，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双侧的肾上腺静脉的取血，通过这个取血精准的判断出这个腺瘤目前来说功能上没有那么强，只是说同时他双侧肾上腺都有一些功能上的分泌，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对他制定了一个精密的治疗方案，包括针对性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一些药物，伊普利酮等等等等。用药之后呢，这个患者的血压就在短期内得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控制。因此呢，我们也发觉这一类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们的确要重视这一类高血压患者的内分泌性高血压的一个发生，提醒广大朋友们注意。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词儿啊，内分泌性的这个高血压，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位患者他的肾上腺长了一个腺瘤，那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听说咱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高超的方法检查的呀？
4: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患者有这方面的迹象，比如说发病年龄很轻，然后一开始呢就是血压很高，居高不下，很早的出现了一些靶器官的损伤，所谓的眼底出现了一些病变，尿里有蛋白，心脏出现了肥厚，或者很早就脑梗，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对他进行继发性的因素的一个筛查。目前来说，我们一大医院继发性因素的筛查的化验检查里面，包括了全国非常先进的这种质谱法的这种继发性因素的一些肾素、醛固酮、儿茶酚胺等等这些化验的结果，如果通过这些化验结果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么没有肾上腺的这种薄层的 CT 扫描，这里面也是很先进的，能够非常薄的这种扫描，1毫米左右可以发现一些小的一些腺瘤，同时呢还可以做到我们的核素的显像，所谓的 PET， 可以寻找全身有可能引起这些疾病的一些异常的病灶，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来说国内上比较先进的辅助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内分泌高血压进行一些确诊。
1: 这个听起来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有点这个太专业了。就比方说通俗的讲，它这些高级的这个检查和我们常规的体检，它到底区别在哪儿啊？
4: 常规的体检呢，一般是发现一些脏器的一些损伤，包括有没有脑梗，
1: 基础性的，
4: 对，有没有高血压，然后血糖是不是高，然后尿里有没有蛋白。如果一旦这个患者我们通过这些基础性的体检发现了一些迹象跟他的临床不匹配，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深入的确证实验，确证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些就可能需要高血压专业的医生给你制定专业的这些筛查的方案。
1: 确实也得需要通过这一系列专业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病情，
4: 对，
1: 然后对症进行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哈。对，那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很多这个收听前我们确实高血压的患者听众有很多很多，但是听这个词儿的人我觉得应该寥寥无几，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到底是个啥呀？
4: 对，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内分泌的腺体，比如说肾上腺，它会分泌一些异常的物质，包括醛固酮，包括儿茶酚，可以刺激我们血压的增高。顾名思义呢，它是一种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有原因可找的高血压。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大部分的高血压的患者80%左右吧，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是一种比如说生活方式不佳，盐吃的比较多，然后熬夜等等这些因素诱发的高血压，没有一些特定的病因，我们叫原发性的高血压。但的确有20%左右的患者，他是有特定的病因的，比如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就是其中之一。比如说刚才那位先生的肾上腺长腺瘤，还有一些室络细胞瘤，还有一些患者的肾动脉狭窄，还有一些就是醛固酮增多症，比较专业了，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属于我们内分泌高血压的一个范畴。如果找到这些病因去除掉，那这些患者有可能这个高血压就会被治愈。
1: 哦，它其实就属于在内分泌里边出现了一种，比方说分泌某些东西它异常了，
4: 对，
1: 然后影响到血压了。
4: 是的，高血压只是这一类疾病的一个表现。
1: 那咱这个和内分泌科是不是得有紧密联系啊？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内分泌科它可能会从患者的表象上会有一些其他的表达，比如说血糖高，还有一些皮质醇增多的表现，毛发比较多呀，比较胖啊，有皮纹的出现，或者皮肤很粗糙等等等等，它是发现内分泌科的那些临床的表现可以有。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这些表达不是特别突出，他的首要表达可能是个高血压，因此他可能首次就诊的科室是高血压科，但是我们通过专业的这种抽丝剥茧的一些检查和方法吧，可以发现它的原发病根在人家内分泌那边。
1: 哎，确实今天也是给我们长见识了，原来高血压还分这么多的类型哈。对，其实高血压只是最终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结果，它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因。
4: 对
1: 对，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得让专业的医生通过专业的检查给我们来锁定我们这样的病情才可以啊。
4: 是的。
1: 好嘞，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哈。好，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想问问专家，就是哎，专家在吗？
4: 在的，在的，您说吧。
5: 哎，我想问问专家，就是我今年70岁了，然后吧，我的血压吧，有2-3年的，它都是，它不是老是血压特别高，就是每个月基本上现在都有个1-2次血压比较高，完了，当时我在我们那个唐山中心医院做了一个那个血压高的那个杯的那个
4: 动态血压监测，
5: 动态血压监测就是有4个月的吧，他当时显示大夫都告诉我，就是白天血压还基本还可以，就是要夜间稍微有一点高，他这样的话呢你还定不了血压有问题。那我跟他说，我说那我确实是偶尔他都一直都高上来156或者是160左右吧，然后他说你要这种状况，你要是偶尔高上来都是可以吃点降压药。我说我还不能总吃，我的血压又忒低了。我想问问专家，这意思都是我像我这种情况咋用药好啊？
4: 您这种情况呢，首先当然可能您经过专业医生看过，除外了一些继发性的因素之后，我们考虑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是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首先我们还要查找它的诱因是什么。像您来说，如果偶尔的血压高或者间歇性的血压高，可能会有一些诱因，包括情绪方面的影响，包括

0: 详细的啊观察一下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表现，积极的去啊清淡一些饮食里面。我估计像您唐山那边可能吃的比较咸啊，饮食里边要限制盐的一个摄入。然后呢，如果睡眠不好，要积极的去把睡眠调整好啊，去把这些诱因去除掉。天冷的时候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啊、颈部等等等等。把这些都控制好之后，避免这种阵发性的一个血压升高。
1: 我现在都找出一点规律，我还先您说的这几条，我有时候我很注意，他到现在他也是偶尔头上去，偶尔上去我就吃一片那个气米沙痰，完了他都好了。好的，如果你再吃他都特别低了，我想问的专家的意思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我有时候憋的我也注意的很好，他还有时候偶尔头都上去，我都偶尔吃一片药
0: 也是完全可以的。目的就是不要让血压波动的太高，容易引起一些意外的情况啊。如果您临时的用一两次，能够把它控制在安全的范围，这完全是可以的。
1: 就是说我现在都是有时候一个月也都吃个一片两片，我基本都达到130左右啥的吧。那都不用总吃了。
0: 您要是没有糖尿病、没有脑梗这些，还有血脂高呀、颈动脉斑块这些并发症和合并症的情况，这个血压是可以的。如果比如说您有糖尿病，或者有原来有过脑梗，那我们需要把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需要更严格一点。
1: 我您说的这些病我都没有。
0: 那您就把它积极的控制好啊，偶尔用一些降压药也是完全可以的，就需要规避一些诱因啊，好吧。
1: 好了，
2: 好嘞，好嘞啊！
1: 哎，
2: 抓紧时间，
1: 哎，
2: 和调整生活方式啊！好嘞，抱歉了，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啊，那刘主任，我们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来说啊，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大家伙儿通过您的介绍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哦，原来我们内分泌分泌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吧，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特别警惕？它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吗？
0: 是的。因为什么要提到内分泌高血压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内分泌高血压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早啊，有的时候30多岁啊40岁就开始有高血压。再一个呢，它就是靶器官损伤比较重，一旦一开始出现之后就容易已经有靶器官，我们所谓的靶器官损伤了，比如说视物模糊、尿里边有蛋白、心脏出现了肥厚，甚至心力衰竭，甚至很早很年轻就出现了脑梗的这些迹象啊。因此呢，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如果一旦有上述的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进行甄别，去发现这些内分泌的高血压。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内分泌高血压一旦他发现了之后，确诊了之后，它是可以所谓的治愈的，就是你把它的内分泌的原因控制掉之后，它整个的血压就可以啊趋于一个平稳，甚至是大家所追求的所谓的治愈。
2: 也就是说，其实比方说像刚才那位患者，他把瘤一切，他就不用吃药了，是吗？
0: 对，他如果是那瘤当初是有活性的话，切掉了可以不用吃药。当然，我们经过我们检测，那个瘤的活性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瘤进行相应的这种靶向的药物治疗，就完全可以把血压控制，规避了他原来的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也降不下来的这种情况。
2: 哎，还是得对症治疗，还是挺管用的哈。对，确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内分泌性的高血压，但是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啊，可能是确实它的分型比较多，但是确实很专业。您能不能用简单一点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先科普科普，就是有什么常见的内分泌性的这个高血压吗？
0: 其中内分泌高血压里边占的比例最高的，我们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啊。这个在比较专业的中心，它的发病率在我们难治性高血压里面能达到1/4啊，它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它所谓的醛固酮增多症，就是因为肾上腺或者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异位的分泌醛固酮的这些组织啊，它呢就是过多的分泌了醛固酮。醛固酮就是把我们体外的钠然后吸到我们的血管里来啊，让我们血液里边的这种钠的含量高了，血容量高了，就会出现高血压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类比较多的这个发病率相对多的，我们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它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可能首发症状是个低血钾。很多患者就是经常的没劲儿，然后一到医院一化验血钾偏低，同时呢他就又有高血压啊，或者是偶尔体检的时候。

0: 我发现肾上腺有一个东西，有个腺瘤，这种是相对来说给我们提一个警醒，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去看。然后第二种类型呢，相对来说比较特异呢，叫我们叫失落细胞瘤。像这个患者，这一类患者他发病相对比较有特点，就是他的血压可以突然的特别高，可能到200多，然后呢就是出现面色苍白、恶心、出汗等等这些血压特别高的这种表现。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观察，还没有来得及用药，或者仅仅用了一点点药，血压一下就能又降到110、120，就很正常的情况，我们叫发作性的血压升高。像这一类的患者就相对比说更危险一些，因为他的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容易引起脑出血等等等等。他也是因为身体里边有一种异位的这个小的肿瘤，它可以异常的分泌这个儿茶酚胺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找到它，通过各种方法找到它，把它切除掉，这个病就可以治得很好。剩下的还有一些所谓的内分泌高血压，比如说这种肾上腺皮质增生，或者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或者说甲亢、甲减，其实这一类的疾病都可以引起这个高血压，相对来说没有前面这两个比较常见。
1: 它的分型很多，也就是方便我们去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得这个病啊。
0: 对，
1: 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我们做相关的检查来确认一下才可以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线上的这个热线啊。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哎，能听到吗？哎，你好。
2: 哎，你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电话，来提问吧。
2: 我就问一下啊，我老伴儿现在87了，他得过脑梗，这血压吧是越来越高，这最近吧是低，高压也就是100左右，又是101，又是100，又是90多，低压吧也就是50-60，脉搏吧又是50多，又是40多，现在药也不敢吃，你这个有啥没事了？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多见的。有的人脑梗之后，我们血压就处于一个偏低的状态，这是机体的一种反馈的机制。如果他目前来说没有用着其他的药物，血压高压才100多，低压50-60，这种情况暂时我们先不要用药物，过多的药物去干预，先观察他有没有其他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站起来就头晕摔倒，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些表现，心绞痛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这些，这个血压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去看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干预。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因为血压太低造成的心绞痛，或者一站起来就头晕眼黑摔倒，那需要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再进一步的评估为什么他的血压会出现这么过低的情况。
2: 除了他八月份做了，他加在口服之月做了半个月，大夫俩也是问大夫说岁数大了就是这样了。
0: 那您就密切观察他，不要出现摔倒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2: 现在就用的这个助行器了，走路也不行了，他得过脑梗。
1: 好嘞，密切观察就行啊。好嘞，好嘞，哎，好，感谢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打开以后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分析一下关于内分泌性高血压如何去筛查和确诊的这么一个话题。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6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 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关照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

0: 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血压方面的，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什么是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他就会想了，哎呀，那我怎么判断我这个到底得的这个高血压是啥样的高血压呢？那咱们具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咱就怀疑有可能是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了呢？
3: 的确是这样。我们需要对哪些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是需要筛查出这一部分患者。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发病比较年轻啊，比如说虽然他已经50岁了，但是他说的我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么他从三四十岁就有了，那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看。再一个呢，就是他吃了很多种药物，包括2种甚至3种降压药物，血压仍然控制的不理想，还是在160、100这样子上下波动啊。同时呢，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靶器官损伤，比如说眼底有一些渗出了，然后心脏肥厚了，尿里边有蛋白了，就是相对出现的比较早的这种损伤，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警惕。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体检里边发现了低血钾，或者说偶尔有一些低钾乏力没劲儿的表现，血钾小于3.5毫摩尔每升啊，反复的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关注啊。再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说近期内体型啊突然变得相对的胖了一些，然后皮肤上甚至有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这些裂纹啊，还有这些面容上的一些皮肤上出现了很多的毛发，这些表现啊，我们要密切的去关注。再一个就是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啊，可能在我们正常吃药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血压130还控制的蛮好，突然血压就178，然后而且很难控制下来，过一阵相对来说又好一些，这样血压的一些剧烈波动我们也要去密切的一观察。再有就是在我们常规的体检，可能我们一些体检项目里边包括类似于腹部 CT 啊这些，意外的发现了一些肾上腺有一些结或者是增生，这时候我们也要去给我们一些迹象，我们要对这些患者进行进一步的去筛查去检查。
2: 但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可能是这个肾上腺的这个高血压，咱们来到了医院，比如说来到咱医大医院，一般会做哪些检查呀？
3: 一般我们对于有这些迹象的患者，需要做一个我们所谓的高血压5项，里边有肾素、醛固酮、有 AR 的比值，还有一些儿茶酚胺的这个水平的一个测定啊。同时呢，可能要做一个肾上腺的一个薄层的扫描，加上平扫，加上增强，看看里面有没有异常增生的一些腺瘤啊。这些检查如果有这些化验里边有一些支持一些迹象，我们需要对病患者进行药物的一些洗脱之后，进行我们专业的这种确证实验，比如说盐水降压实验啊，这些比较专业了，就是卡德普利实验，让它更加的激发这种患者的血液里边的这种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一些抑制，通过这些确证的实验来确诊这个患者是不是。当然如果考虑到确诊之后，那么要进一步去找什么地方引起来这些腺瘤，或者是说这些异常分泌的腺体组织在哪儿，可能会通过我们的一些核磁还有一些核素的一些显像，就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当初有的一些患者找肿瘤啊，做一些全身的 PET 去扫描啊，用特异的这种标记物去查找这个位置在哪里，肿瘤的位置在哪里，去精准的去切除掉它就可以了。
2: 一般我们做常规的这种高血压的这种5项，一般就是抽血就可以。
3: 对，抽

0: 血就可以了啊，可能还有一部分要留一些尿。
1: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来基础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对，如果说想要判断它到底病灶在哪儿，就得通过您刚才提到的一些
0: 精准的这种去扫描去看去找。
1: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检查都属于无创的检查是吗？
0: 对，都是基本上是无创的检查。
1: 它的这个时间持续的长吗？
0: 你说做下这一套检查来吗？
1: 对
0: 啊，大概基本上就在两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1: 这个、
0: 如果基本上一开始就筛除掉，可能一天就够了。
1: 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年龄或者说一些性别上的一些差异或者禁忌吗？
0: 年龄上倒是没有，但是一般如果大部分内分泌性质的这种高血压，它集中在这种中青年的患者会多一些，比如说30岁到50岁这个范畴里面会多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他这种内分泌高血压发生率相对少，他跟遗传或者说跟血管性的高血压，比如说他的肾动脉有狭窄，先天性的这种发育不良，这些有关系。特别高龄的老人，比如说70-8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大部分跟动脉硬化就有一定的关系了，内分泌性的这种可能性相对会少一些。
1: 就所以说是中青年朋友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呼吁让这一部分患者我们一定要去应筛尽筛，因为这部分正是我们的中流砥柱啊。如果这时候很早的出现了一些器官的损伤，比如很早出现了脑梗，很早出现了心衰，很早出现了肾功能衰竭，这其实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给我们社会还有家庭都增加很多负担的一种情况。
1: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器官啊，这个大脑呀、心脏呀、肾脏呀，其实就属于这个内分泌高血压的主要攻击的这个器官，
0: 是
1: 吧？而且这些器官其实都属于我们就非常非常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这样的器官，
0: 非常重要的器官。其中少有一个出现了问题，对我们的生活质量都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1: 确实还是要呼吁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及时去做检查，应筛尽筛哈。那其实我们大家伙聊到了这个检查以后会发现，哎呀，我如果真是确诊了以后我得关注一下，那我怎么弄啊，怎么治啊，那来到了治疗的这个阶段了。咱们关于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咱是属于要吃药呢，还是手术呢，还是用什么方法呀？
0: 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像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还有呢就是嗜铬细胞瘤，如果是因为肾上腺长的一些肿物所造成的，那么当然这种微创的这种腔镜的切除是可以的。当然切除之前我们就要进行专业的评估有没有活性啊。如果这个患者因为特殊的原因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不能够接受手术，我们也有可以针对这些内分泌激素异常分泌过多的一些药物啊，通过药物治疗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刚才咱们提到那位患者，他的这个瘤是最后切了还是没切
0: 啊？最后他没有切啊，一个是他比较担心，再一个我们经过了双侧肾上腺静脉的取血，发现他功能上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针对性的用上了伊普利酮这一类的药物，他的血压都得到了很快的一个控制。当然我们也要密切的观察他这个瘤以后会不会再发展。
1: 但是您刚才也提了，其实就算切现在基本上也都是微创了。
0: 对对对，泌尿外科我们医院最起码是我们医院的泌尿外科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做一个这样微创的肾上腺的这个切除相对来说是会非常的快。
1: 就是如果比方说他要是以现有的这个阶段切了以后还需要服药吗？
0: 现有的阶段如果非常确诊，我们前几天有一个这样的患者，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就是反复的低钾，然后呢经过我们确诊之后，就是因为他肾上腺有一个明确的3公分左右的一个腺瘤所造成的，活性也是非常活跃，那么泌尿外科就切了，切了之后当天血压就非常的稳定了。至少目前还不用吃任何的降压药物，原来做手术之前血压都是180-190这样控制不下来的，用很多药都控制不下来，经过就是泌尿外科的把这个腺瘤去除掉之后，现在血压完全回归了正常。
1: 确实是这个我们知道对症治疗有可能确实是比我们乱吃药或者乱求医要管用得多。
0: 是的是的，
1: 对，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方向有的时候比努力更重要。
0: 说得很对。
1: 对，确实，所以还是要在这儿呼吁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而且这个忽高忽低的，而且吃了好几种药都降不下来的，咱可以考虑一下啊。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哎，有什么问题？
2: 我跟我母亲咨询一下啊。我母亲今年91岁了，她的血压有点高。现在吃了降压药的，这个村里这个医生嘛，他说，隔一天吃一次，是不是科学呀？
0: 她血压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2: 我说不清，他血压高吧，我不知道什么
0: 原因。那您得给他好好的量量，因为90岁以上的老人属于老年的这个状态，我们对他的血压还是管理的要更加的要精准化一些。比如说，我们对年轻人可能要求130-180的血压，对于老年人，如果他能够耐受130-180更好，如果不能耐受，像140-150的血压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您得先清楚他的血压是什么样子，再决定他是不是可以隔一天吃药。那隔一天吃药，其实从一些道理上来讲，并不是很科学。我们一些药物的确现在大部分都是长效的啊，一般的话长的有36个小时持续释放的这种药物，但是大部分的药物的半衰期在2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一天一次的服药是相对科学的，如果隔一天相对来说可能会有对药效啊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您首先第一个要对您母亲的血压进行一个监测啊，得测定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是早晨高还是晚上高，然后再决定咱们是用哪种药物，用的剂量是什么样，用的频率是什么样子。
2: 哦，
0: 好吧，
1: 好，查查啊，好嘞，好，继续回答我们刚才的话题。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对于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您提到的已经有原因的，就是比方说像腺瘤，其实我们切掉以后，后期它吃药的概率就很低了，几乎就不用吃药了。
0: 对的，
1: 对。但是对于像原发性的这样的高血压，是不是就得长期服药了呢？
0: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人群里边大部分还是原发性的高血压。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没有明确的病因可找的，大部分跟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这些包括体重啊，包括睡觉的打呼噜等等等等，有密切关系的啊这一类的高血压。那么在对于这一类高血压的患者呢，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所有治疗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什么生活方式改，大家可能也都了解了。第一个就是限盐。我们亚洲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这部分人大部分是盐敏感的，对盐很敏感，你稍微饮食里边盐多一克少一克，对血压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我们饮食里边有限盐，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尤其是到了冬天，很明显，因为活动也少了，出汗也少了，然后呢都猫在家里边开始重油重盐的饮食就开始上了，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血压波动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运动也很关键，运动本身就可以降低我们交感兴奋，增加迷走神的兴奋，就是纯粹的运动本身，规律的运动本身，它可以降低10个毫米汞柱左右的一个血压。它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再一个呢就是减重，今年我们国家也要求嘛，今年是个减重年。
1: 对，
0: 如果体重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后，对很多原因包括血压，我们会有的时候跟患者讲，如果体重能减个10公斤左右，那么的血压都可以下降10个毫米汞柱，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还有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很多人白天比较疲劳，甚至睡觉之前喝点小酒。再一个就是体重相对偏胖的人，注意自己睡觉是不是打呼噜的情况，这也是导致我们高血压居高不下、控制不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为什么打呼噜会影响到这个血压很高啊？
0: 因为我们夜间所谓的呼噜嘛，就是鼾症啊，它需要我们夜间呼噜到一定程度，所谓的呼噜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夜间我们低氧的情况持续的一段时间，持续到一定的时间，持续到一定的程度，它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很多的损伤。相当于我们天天在高原上待着，我们血管会持续的收缩，收缩血管周围血管阻力就会增加，那么就是造成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机理，就是周围血管阻力的一个增加。
1: 其实它不光是影响晚上，它其实白天也就影响。
0: 对，很多这种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其实第二天头晕脑胀，甚至有的病人头疼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第二天早晨就是头晕脑胀，其实它就是夜间长期的一个低氧的一个状态。这是反映在有反应的头晕脑胀，没有反应的就是这个血压的持续的飙升。以早晨血压升高为主，而且居高不下，吃很多药都不管用，很多患者都说，哎，这个大夫水平不行啊，给我开了这好几种药血压都降不下来。其实我们要找找其中的原因有什么。
1: 对，还是要找到原因。确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提到的对因治疗、对症治疗，
0: 对
1: 这个才是我们医疗的最终的要解决的这么一个点哈。
0: 是的，
1: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去跟大家去强调，这个有事儿没事儿咱多检查，然后如果你要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以后一定找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检查。
0: 是，
1: 对，一定要遵医嘱哈。好嘞，最后再跟您聊一下，您平时出门诊吗？现在
0: 啊，我出门诊的。
1: 时间大概是
0: 周一、周三和周四的全天。
1: 周一、周三和周四。
0: 对，
1: 对，好嘞，大家伙儿如。

0: 如果说想找到刘主任的话，可以在我们一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周一周三和周四的全天
1: 对
0: 来进行相关的预约，然后预约专家挂号，然后来这儿到底是什么问题，咱们请这个专家好好看一看，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去治啊。对，好了，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刘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尤其是我们大家伙都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了解到的一些知识，
1: 是的，
0: 尤其是最后的总结也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运动，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刚才刘主任的介绍，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健康当中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
0: 好，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
2: 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给普通人带来哪些金融便利？手机银行便民功能解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科普系列广播。如今手机办金融业务越来越普及，到底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又给普通人带来哪些便利？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市民王先生以前办转账、查余额，总要跑银行排队，耗费不少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银行，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完成转账、账单查询、生活缴费，不用往返营业厅，切实感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数字金融就是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把传统金融服务搬到线上，打破时间地点限制，让更多群众享受到金融服务。手机银行是最常见载体，可实现余额查询、跨行转账、水电燃气缴费，还支持社保卡、公积金查询以及信用卡还款。大量日常业务不用再去网点排队，24小时就可以办理基础业务。但数字金融只是工具，使用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提醒大家，手机银行业务必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安装软件。密码、短信验证码绝不告诉任何人。遇到疑问，直接联系银行官方客服。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跨越数字鸿沟，银行适老化服务都有什么？长辈模式、大字版、人工协助、上门服务。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不少老年朋友看不清手机小字，线上操作困难。针对老年人的金融需求，各大银行推出多项适老化举措。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相关服务。70多岁的张阿姨眼睛花，普通手机银行字体看不清，操作经常出错。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开启长辈模式，字体放大，功能简化，再加上网点人工窗口，顺利解决了办理业务的难题。为化解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银行线上线下同步优化服务。线上手机银行设置长辈大字模式，放大字体，删减繁杂广告，只保留查询、转账、缴费等高频功能，部分还带有语音播报。线下网点保留人工柜台，不强制老人使用自助设备，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协助。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客户，按规定可以提供上门核实服务。网点还配有老花镜，开设老年优先窗口，全方位方便老年群体。老年朋友可以主动开启长辈模式，遇到操作难题优先找银行工作人员，不要轻信街头陌生人帮忙操作手机。 需要上门服务，拨打官方客服预约，不要找第三方中介代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4: 换个角度看身边，
3: 换个姿态过生活，
4: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5: 生活中的心理学。
6: 我说我妈这住院好几天了，你也该来看看了吧。
7: 这医院不是有你呢吗？
6: 那你也不能不来吧。
7: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这腰疼下不了床，我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也没让你照顾啊。
6: 那能一样吗？你爸那是老毛病啊，上周我不是刚看过了吗？我妈这可是做了大手术啊，咱总得床前尽尽孝吧。
7: 要我说呀，还是各自顾各自吧，顾不上那么多了。
8: 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也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但是我们常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夫妻往往在赡养双方老人上出现分歧矛盾。那么在赡养双方老人上，夫妻二人应该怎样更好合作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9: 民典法第五编第1041-1045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结婚后，夫妻双方的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由此可见，自结婚之日起，夫妻双方的家庭成员就扩大了一倍，夫妻对双方的父母有共同的赡养义务，都应该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前面的两夫妻虽然在现实中是夫妻关系，但在赡养老人方面缺乏共同承担的法律意识。生活中总有一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结了婚，但是在心理上没有结婚，心理上还是生活在原生的家庭当中，认为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应该的，照顾配偶的父母是负担。还有的人把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矛盾转化到对配偶父母的赡养上，导致夫妻关系恶化。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就应该好好学习民典法，明确自己在婚姻中的多重角色，主动把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承担起来。夫妻之间应该尊重关爱，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让老人在夫妻共同的关爱下安享晚年，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30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9: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8: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0: 一起健康动起来。
11: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节目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回。

0: 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白露节气哈。这个白露也是反映了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这意味着啊，暑热已经结束了，而凉爽的秋季此时真正的开始。那古人是以四时配五行，那如果说秋天呢，在五行当中呢是属于金，金色白，所以说啊，这个以白来形容秋露。而我们农业又有一个说法，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哈，这是描述了这个节气我们这个气温开始迅速下降，昼夜温差开始增大的一个气候特点了。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出门的话，早晚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节气的这种特点。而白露时节，秋风阵阵，夜色微凉，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健康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提醒。首先呢，就是秋天这个天气转凉之后，我们穿脱衣服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分层穿搭。比如说我们里边呢可以穿一件薄的这种长袖或者说短袖哈，外面呢我们需要搭一个轻便的外套。这有句俗话说啊，这个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要让我们这个身体，尤其是像这种肩背腰腹的这个部位啊，就不要直接暴露在这个凉风当中了，需要我们遮盖保暖，避免受凉。尤其是在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巴上地区温度就已经挺低的了哈。提醒我们这个老人孩子，体弱多病的人，尤其是需要加强保暖，减少这种寒冷的刺激。那应对昼夜温差大，我们还需要做出规律的作息以及充足的睡眠，这些都很关键哈，保证稳定的一个作息节奏，还有就是充足的睡眠，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恢复和增强免疫力的，来减轻气温波动对于身体的影响。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白露时节呢，我们在这个饮食上呢具有一些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增加一些摄入哈，比如说像梨、百合、银耳、莲子、蜂蜜等等，它不仅能够缓解秋燥所引起的咽干、鼻燥、皮肤干燥这些症状，还可以润肺止咳，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白露呢，也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夏秋交接的一个关键节点。那进入白露，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空气会变得更干燥了哈，昼夜温差开始变大，早晚凉意很重。中医又讲说，秋气通于肺，白露又是全年养肺的黄金开端。很多人一入秋就有干咳、嗓子干、皮肤干、晨起乏力、换季感冒，其实呢，这是我们白露养生不到位的一些表现导致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李洪坤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专门为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白露起居养生、饮食调养、秋季养肺的一些实操的方法，全家老少可以说都能够用得上。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俗话说啊，这个一朝白露至，秋风自此凉。不知不觉我们可以说是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这也是夏秋交际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哈，这个白露一过啊，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气温骤降， 风干物燥，昼夜温差瞬间拉大。很多朋友开始出现了像嗓子干痒、干咳、无痰，还有是口鼻脱皮、浑身乏力，还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换季感冒等等各种小毛病哈。像老人孩子还会出现反复的咳嗽、过敏性鼻炎，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的季节。那大多数呢，可能都是跟这个秋燥伤肺、节气养护不到位导致的。中医常说啊，秋养肺，全年不受罪。而白露呢，正是秋季养肺的一个黄金开局时期，做好这段时间的饮食起居调理，就能够筑牢我们秋冬的健康防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来自于针灸科的李洪坤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来从我们这个中医角度来手把手的教您，如何科学养肺，在这个饮食方面、作息方面，等等哈，我们大家应该科学的方法都有哪些，来分享给我们全家的老少哈，可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李洪坤医生。您好，李医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刚才呢介绍您是属于这个针灸科的医生了哈，但是您是呢属于对这个中医经络呀、脏腑调理也是非常有研究的。但是我们今天啊不聊这个扎针了，我们就想请李医生啊从这个最接地气的饮食、穿衣、睡觉、运动这些角度来跟我们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白露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养哈。我们先请您开门见山说一说吧，就是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白露这个节气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或者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秋季养肺的一个发令枪呢？
4: 哎，好嘞。因为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呢，白露呢是一个夏秋交替的一个关键一个转折点，也是真正意义上呢秋气落地的一个节气。因为呢白露之前暑气呢还没有完全消去，空气中呢还偏湿热，而白露之后呢这个暑热呢逐渐会退去了，阳气渐盛，阴气渐盛，阳气啊逐渐收敛了，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空气中的一些水汽遇冷会凝结成白色的露珠，这也是白露名字的由来。而我们中医上讲呢，这个四季呢对应五脏，春养肝，夏养心，长夏养脾，秋养肺，冬养肾。所以呢秋季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一个收敛肃降，而肺呢主一身之气，主宣发，主肃降，与秋气呢是同频，所以呢白露季节呢作为一个入秋的一个首个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节气呢，就秋燥呢之气主导气候，而燥邪呢最易伤肺了，所以人体的肺气呢也逐渐要进入一个收敛的阶段，所以呢白露开始就要正式进入养肺的一个关键时间了。
0: 难怪很多听友朋友哈，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哎，一到这个秋天之后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嗓子发紧的这种现象哈，这其实跟我们这个燥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哈。其实咱们老百姓还有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个老话，就是说这个白露深不露，着凉易泄肚哈。这句话呢，到底有没有一些道理呢？就是说，这个白露之后，咱们这个身体里的这个阳气呀、还有我们这个脏腑，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呢？
4: 这句话是蕴含很多的一个中医道理的，这也是老一辈呢他们总结出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智慧了。从身体机理来讲呢。夏季呢，人阳气呢是浮于体表，毛孔打开，气血外散，用以呢散热消暑。而进入白露之后呢，天地的阳气逐渐收敛，而人体的阳气也是逐渐向内进行一个收敛。所以呢，体表的阳气变成薄弱，所以呢抵御外邪的能力呢就会大幅的下降了。此时呢，阴气渐长，寒凉燥邪之气开始活跃。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露胳膊呀、露腿呀、露腰呢？就会导致的风寒燥邪呢通过张开的毛孔侵入人体。另外呢，从脏腑层面上来讲呢，夏季人体的脾胃心脏负担较重，而入秋之后呢脾胃运行逐渐平稳，这个时候呢肺脏呢就开始要承受气候带来的压力了，肺的宣降功能主导人的气机，如果这个时候养护不当，最先受损的就是咱们的肺了，进而累及脾和肾。
0: 看来确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收着点了哈。那既然说到这个养肺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说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头戏了，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普这个到了秋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养肺哈。因为这个白露养肺呢，就是包括有一些朋友就是到了这个秋季有一些比如说嗓子干、鼻子干，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哈就是干咳没有痰等等，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呢，它到底是生病了呢，还是跟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气特点有关系呢？
4: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表现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轻度的一个肺燥的表现了。
0: 嗯，
4: 也是白露季节呢最常见的一种，这就叫亚健康状态。很多人认为这是上火感冒，其实呢并不是，这是燥邪伤肺、肺湿润降导致的。比如说晚上咽干啊，这种的话就是晚上人体的阳气会内敛，导致津液的循行会变慢，肺部呢得不到滋养，这干燥感就会加重。另外早晨起来卡痰是一个肺的自我排毒的一个表现。肺燥呢导致这个干这个痰的粘稠它会附着在气道，晚上呢就会堆积，导致晨起的话会有这个会像卡痰但是咳不出这种表现。这种的话看上去呢像是感冒，其实并不是啊，这是一个燥热伤肺的一个表现。
0: 那像这种情况哈，就是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去治疗呢？
4: 这个呢肯定要需要注意一点啊。比如说一到有很多人一到秋天就会反复的这种表现。就是白天晚上，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可以多喝点热温开水啊，温水啊，就讲早晨的话就会好一些，这种症状。
0: 可以缓解一下哈。确实，我们到了这个秋主肺，燥伤肺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进入白露，这个阶段大家都说经常会聊到这个秋燥哈，就是
4: 对，
0: 这个秋燥我们看到了有资料上说，哎，既有秋燥又有凉燥，那像在咱们北方的这个白露节气，它到底是凉燥呢，还是这种温燥呢？
4: 对于凉燥和温燥这个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气温高低来判断。比如说这个初秋时节。就是暑热呢还没有完全消散，这个燥邪呢会夹杂一些热气，这种啊就是温燥了，多出现在比如说立秋的或者初暑的阶段。而到了白露之后呢，咱们这边的话气温会快速的下降，早晚的话会比较凉，这个时候呢燥邪夹杂了寒气，这就是凉燥，这也是咱们北方白露比较典型的一个气候特征了。因为北方这个秋季呢降水少，一个风大，气候呢比较干燥，它对南相对于南方来说的话，咱们北方这种凉燥的话，会对肺部的伤害会更明显。
0: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朋友说了，我一到秋天就特别怕冷哈，别人穿一件，可能他需要穿两件，还特别容易感冒。还有现在。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朋友也特别的多，这段时间犯到这个过敏的人哈，我们周边可能大家有同事朋友，可能总是有几个人这段时间非常的痛苦哈，可能还会出现了，走上几步又会喘，整天会觉得累，像这种人群哈，那他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所谓的肺气虚所造成的他们出现的这些一些病症的表现呢？
4: 对，是的，肺气呢是人体呢第一道屏障了，也就是中医上讲的胃气，它呢负责抵御外界的一些风寒呀、燥邪啊。但是肺气虚的这些人呢，他这些屏障呢，本身就很虚弱，屏障呢不稳固，白露之后呢，那个燥邪呢就会盛行，风寒燥邪呢会侵害人体，进一步消耗本来就不足的一些肺气，导致呢肺气更虚。屏障功能失效之后呢，外界的邪气呢极易入侵人体，会导致反复的感冒啊，或者是鼻炎啊，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类的情况。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您是针灸科的哈，就是您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中医针灸来进行这种经络养生的哈。那其实如果说从这个肺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对应的经络，我们应该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养护呢？
4: 你看中医上讲的肺的话，就是对应着手太阴肺经。 咱们秋期的养护呢，主要是以这个助肺宣降啊，补益肺气为主。
0: 嗯，
4: 家的话，如果咱们不方便做针灸的话，可以试试穴位按摩，这样的话比较简单。
0: 嗯
4: 嗯，在这里呢，我推荐三个穴位吧，就是咱们在家可以时常的做做按摩呀，做做那个点按之类的。
0: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肺腧穴，这个肺腧的话就是咱们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背腧穴了，位置呢是在后背正中线，然后咱们可以从找到第三胸椎棘突。往旁边开两指，

0: 按摩呀，揉一揉啊，有助于帮助咱们的收敛咱们的废气。
1: 嗯，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所谓的中医保健的一些方法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针灸按摩，其实对应的也是跟这个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扎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哈。
0: 对对，
1: 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一听到这个针灸或者扎针的时候就比较害怕，但是按摩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但这个时候也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一个按摩哈。嗯，
0: 对。
1: 那他这个按摩他需要多久吗？
0: 一次按个两三分钟就可以。
1: 哦，就是那大家刚才说到了这个穴位哈，三个穴位，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有这个肺腧穴啊，
0: 太渊穴，
1: 太渊
0: 穴。
1: 如果说不知道位置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记住这三个穴位，您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哈。相对来说，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找穴位会比较方便。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关心，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会发现，这个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小朋友会出现了，比如说有些爱上火的一个表现，像流鼻血哈，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孩子一流鼻血流得特别多，像现在就几乎每天都会流鼻血，就在想，哎呀，这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秋这个上火引起来的呢，或者说又会反复的咳嗽等等哈，那到底是我们是所谓的这个秋燥引起来的呢，还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是所谓的养肺不到位导致的呢？
0: 这个关于儿童这个问题呢，主要核心的就是这个白露的肺燥没有及时处理好，导致了肺脾两虚，因为呢孩子的这个上火呢比较娇嫩，燥邪呢很容易侵害孩子这个肺部，导致这个肺阴亏虚。另外呢，肺开窍于鼻，这个燥邪伤害鼻络，就会导致反复这个流鼻血呀、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呢，对于这个儿童白露养肺呢，主要有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个呢是重在润，不宜猛补，因为孩子的代谢呢比较旺盛，切记咱们吃一些滋补啊、燥热之类的这个食材，避免的加重这个积热。第二个呢是润肺。同时呢要护脾，因为它脾虚呢导致这个津液无法正常的运转，再怎么润肺也没有效果，所以呢咱们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甜腻的东西，减轻一些脾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湿漉的脸汗，孩子平时好动，容易出汗，出汗后呢这个毛孔打开，就会导致这个肺邪啊、肺燥啊侵害到人体了，所以出汗后呢我们及时要擦干，更换衣物，不要受风着凉，这主要是这三点。
1: 确实哈，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您刚才说孩子出汗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白天中午的时候相对来说温度会比较高，早晚会凉哈，其实这个时候的穿衣也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了，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所谓的叫什么洋葱穿衣法哈。对，可以加个外套，热的时候还要及时脱，你别觉得这个热的时候也没脱，捂了一身汗，可能一受风这种也就容易着凉感冒了哈。好，我们再替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朋友哈，这个本身的这个肺功能就比较弱了，有些可能还会有老慢支，一到这个秋冬的时候就会很担心，都会加重哈。那如果说我就从这个时候，从白露我就开始提前养肺，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了呢？
0: 是的，白露这个时间养肺呢，对于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还有一些呼吸道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呢，是一年中的比较一个重要的窗口期。这个时候养护的话，效果会很明显的。因为呢，中老年的人体呢，这个肺气呢，它会自然衰退，肺的这个宣发速降的这个功能会减弱，导致抵抗力逐渐下降。而老慢支啊，或者这些哮喘呀、慢走肺的这些患者呢，这些本身的话，肺气就会比较亏虚，肺湿濡养。秋冬季节呢，这个寒凉加重，很容易导致这个旧的一些老毛病啊又犯啊，或者是哮喘加重啊这种的。而白露呢，作为一个入秋的一个初期，这个时候呢，邪气尚浅，正气还没有未虚，这个时候呢，提前润肺、补肺、固肺，能够呢修复肺的功能，增强肺的一些抵抗力，有效的减缓这个秋冬季节的这个哮喘发作呀，或者是病情加重的这些概率。所以呢，简单来说呢，就是白露秋科学养肺，就会为整个的秋冬季节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这也其实是体现了我

0: 们中医的一些治胃病的这些理念了哈。
1: 是。
0: 嗯，其实这个养肺，这个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就特别关心了，就是说，哎，我具体应该怎么养？刚才这是讲到了一些，就是我们从这个怎么样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我们知道了，这个有很多呢，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息息相关。就是我们到了这个白露节气，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管理，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先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也进入到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哈？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这个时候有时候哎稍不为不注意，就特别容易上火哈。可能吃点东西，那是因为可能我们是吃不对了。那在这个节气，我们适合多吃点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能够达到一个养肺润燥的一个效果呢？
1: 这个关于饮食方面啊，这个季节呢主要是注意几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清润，再就是温和生津，不凉不燥，这是这几点是比较关键。具体的食物呢，比如说咱们蔬果类的，是一些梨呀、百合呀、莲藕、山药这类的食品，这些食物呢能够生津润燥、养阴、滋养肺阴，可以缓解肺燥，带来一些干咳。再一个呢，就是杂粮类的食物，比如说那个莲子呀、芡实呀、小米呀这类的，可以健脾润肺。再之后呢，比如说肉类的话，咱们主要吃一些，可以吃一些鸭肉之类的。鸭肉的话，生性呢比较温润，可以滋阴润燥。尽量呢少吃一些牛羊肉的这种燥热的一些肉类。
0: 您说的刚才少吃牛羊肉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家庭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又讲究这个所谓的切秋膘，大家会吃一些所谓的滋补的，比如说牛羊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尤其是羊肉哈，滋补效果非常的好。那在这段时间我们进入白露阶段，还适合贴秋膘吗？或者说就是哪些食物在这段时间如果说吃的话反而会更伤肺，一定要少吃呢？
1: 关于贴秋膘呢，这个传统上讲的话，主要针对于这种，比如说盛夏的时候脾胃虚弱、体重下降的一些人群，而且呢，这个牛羊肉比较适合于这种深秋寒凉季节吃。现在这个白露这个季节呢，燥邪比较盛，啊，如果这个时候再吃一些温热呀，或者是燥热的补品的话，会燥上加燥。比如说尽量避免少吃一些这种的，牛肉啊、羊肉啊，或者是火锅啊、辣椒啊之类的。这种的话食物呢会耗伤这个咱们的这个肺阴，加重一些燥火。再一些少吃一些这种甜腻的，比如说蛋糕啊、奶茶啊这一类的，这类食品呢会生痰，导致这个脾虚生痰，会积累到这个肺部，导致这痰会多一些。另外呢，咱们平常有人耗，比如说这种滋补类的药品也要尽量少用了，比如说人参类的、鹿茸这类的，如果用的话会极易上火的。
0: 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到了这段时间稍微吃点有补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火的现象了哈。所以说呢还是要少吃。刚才呢李生也提到了像什么温补的这些油炸的，还有辛辣的哈，还有甜食等等需要少吃。但是这恰恰可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饮食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比如说像这段时间过敏的朋友，您是在饮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哈，要少吃这些食物。好的，我们半年时间，李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分享关于这个白露饮食方面，这个养生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好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是白露节气哈，这个白露也正是秋季养肺的一个黄金开局时期，做好这段时间的饮食起居调理，就能够筑牢我们秋冬的健康防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李洪坤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李医生呢，也将从这个专业的中医角度来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养肺、合理饮食、调整作息、正确的起居，来分享我们全家老少都能够用得上的一些实操的养生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哈，有关这个秋季养生或者说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李洪坤医生。李医生你好。
6: 你好。
5: 我们刚才聊到的是饮食方面哈，就是说到了这个应对我们秋燥。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秋燥，也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会说到的哈，上火。这个上火的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多喝水。其实这是大家非常说到，比如说出现了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说一些干燥的情况的时候，身边人都会嘱咐你啊，其实上火了要多喝水哈。但是我们会发现了，其实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哈，就是不管是年轻人吧，还特别喜欢，比如说我们会点一杯饮料哈，觉得这个又好喝又解暑，或者说呢也觉得这个也是补充水分了。那从这个中医养肺这个角度哈，这个喝水有什么讲究吗？或者说有没有适合我们白露喝的一些茶饮汤水来推荐给大家呢？
6: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北方季节呢，秋天的话比较干燥，补水的话就是这一个基础，但是呢注意什么呢，就是切记要喝一些冷水啊凉水之类的，或者一次性喝特别多的水，这种都是不建议的。中医认为呢，寒凉伤脾，寒凉伤肺。白露季节呢，人体的阳气要收敛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喝一些凉水啊、冷水啊，会直接伤害到咱们的肺脾的阳气，导致津液运化失常，导致越喝越干，还会引发一些咳嗽啊、腹胀啊、腹泻啊这种情况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正确的饮水方式是什么呢？多喝一些温水，少量多饮，匀速补水，这样的话能够让脾胃呢充分的运化这些津液，滋养咱们的肺部。另外呢，适合这个白露季节的一些茶饮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百合秋梨水，这个话比较好。这个梨呢，可以能够润肺，百合养阴，比较适合现在喝。 第二个呢，比如咱们可以喝一些，比如说陈皮麦冬茶，麦冬的话可以润燥，陈皮理气，
5: 嗯，
6: 这样的话润燥又不生湿，这个也是比较推荐。第三个的话，就咱们日常可以熬一些这个银耳莲子粥，这个粥呢可以滋阴润肺，健脾生津。第四呢，比如咱们可以煮一些这个白萝卜水，这个比较简单，白萝卜水呢可以宣肺理气，化痰止咳，这个比较适合现在用。
5: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雪梨汤哈，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到了秋天，本身这个也是梨，正是这个夏季的一个季节哈，就是到处都是卖梨的。但是有的朋友他一吃梨，就会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哈，像这样的朋友就是，大家认为梨是偏凉的，是不是咱们这些所谓的润肺的东西有很多都是比较偏凉的？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就是有一些润肺又不伤胃的一些饮食来推荐给大家呢？
6: 这个就是咱们秋季养生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了，就是很多人一吃这个寒凉啊润肺的这些食物呢，最后呢肺没养好，反而又伤了脾胃呢。这个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个润肺的食物呢就是确实是偏凉的，如果脾胃虚的人长期用的话，会导致这个伤害脾阳，导致腹泻啊或者腹胀这些情况。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注意养肺呢要先养脾，注意脾肺同养，这个就比较关键。这有两个点咱们要注意一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润肺的食品呢要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要综合一下。比如说呢比如说熬这个梨水的时候，咱们可以加一些红枣啊姜片呀、加进去，综合一下这个梨的这些寒性。另外呢比如说咱们煮银耳粥的时候，咱们加一些枸杞啊或者加一些芡实啊，保留这个可以抵制这个寒性，同时呢保留一些润燥的一些功效。第二个呢咱们注意的就是不要直接吃这个，比如说吃生梨啊，吃一些冰镇的一些水果呀、凉茶呀这种的，不要直接用。第三个的话就是咱们平时常可以喝一些小米，吃一些山药、芡实这种健脾的食物。首先呢咱们把脾胃功能运化好，另外呢同时咱们兼顾的滋补一些肺阴。
5: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白鹿的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到了，也就一些提醒哈。但是这个养生我们不光吃，我们还会包括着像这个起居方面哈，到底应该怎么穿、怎么睡、怎么动等等哈，同样也有很多的这个学问。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先说说这个穿吧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是一个大街上乱穿衣的一个季节了哈，有的朋友可能现在还在一个短袖短裤一个状态，但是有的人可能已经外套上身了哈。那在这种白露昼夜温差开始变大的时候，我们这个穿衣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哪里怕受凉，哪里我们需要护住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呢？
6: 这个关于白露穿衣呢，这个咱们注意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白露身不露，早晚必加衣。咱们这个时候呢易捂不易凉，分层搭配。就比如说现在白露这个天气呢，白天呢可能稍微暖和点，晚上的话会凉一点，昼夜温差可能比较大，有时候可能现在可能温差达到10度十几度都有。那这时候呢白天就还是这个白天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比较高，早晚会比较低一点。这个时候呢穿衣的话就注意点了。白天可以穿个短，比如说穿短袖啊，短裤啊，就是别露太多的，然后别尽量避免出汗。早晚凉的话，咱们加衣的话，注意点保暖。另外呢，这个后脖子、后颈部这种部位，尽量不要直接裸露在外面，因为这个时候刚才说过，有这个肺腧穴啊、大椎穴这种的地方呢，是肺部呢气机入口，如果着凉的话，会导致这个风寒犯肺，导致嗓子疼啊、干咳呀、这种症状。第二个的话是这个腰腹部，这个部位咱们尽量不要露着，因为呢腰腹呢会是人体的阳气之本，如果受凉的话会损害这个脾胃，导致脾胃虚寒，免疫力下降。第三个呢就是脚踝的位置，咱们尽量不要直接裸露在外，因为脚踝的位置的话是中医上讲的话是三阴经的一个交汇的位置，如果着凉的话会导致这个寒湿入体，气血不畅。所以呢最终的话咱们大家建议就是白天可以短袖啊，搭配一些薄的外套，是吧？早晚的话及时添衣。
5: 对，其实我们这个一些老祖宗的这个养生

0: 智慧还是非常重要的哈，白露胜不露，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注意要做好一些部位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种腹部啊后背的这种保暖还是非常有必要要提醒给大家的哈。嗯，
1: 对，
0: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李医生，他说最近呢就是皮肤特别的干，而且呢还特别痒，他想问一下，这是单纯的这个因为天气干燥造成的呢，还是说这属于皮肤病呢？
1: 这种的话这个可能比较多见，一般情况都是干燥造成，这个时候咱们日常的话可以抹一些保湿的一些比如一些油啊护肤品之类的呀，保持皮肤的湿润。
0: 对，保持，尤其是现在洗完澡之后，其实建议大家是抹一些润肤的这样子的哈。这个尤其到这种秋冬季节会更明显了，干燥的时候。这位朋友您可以先试试，但是如果说给皮肤保湿之后，您这个瘙痒还没有说这个明显的减轻，反而会越来越重的话，那还是提醒您一定要到医院的皮肤科去看一看了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白露的一些在穿衣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睡觉吧。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入秋之后哈，就是晚上可能特容易睡着，但是这个早上呢但是又起不来，导致这个白天呢昏昏沉沉哈。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属于秋乏吗？我们经常说这个春困秋乏哈，就是到了这个秋天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又乏力又没有什么精气神儿。那从这个中医上来看，这个秋乏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或者说如果说出现秋乏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自己呢？
1: 这个秋乏呢，这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比如从中医上讲啊，就是这个气机收敛，津液耗伤，导致这个一个脾肺两虚的一个这个表现。因为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是外散的状态，气血呢比较活跃，代谢旺盛，但是到了这个白露季节之后呢，这个天地的阳气收敛，人体的阳气也随之要内收了。这体表的氧气血的供应啊就会减少，身体呢逐渐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肺燥伤害到津液，然后人体的气血津液不足，无法润养全身，再加上这个夏天的消耗过大，秋天脾胃未及时恢复，导致这个气血的生成不足，就会出现这个浑身的困乏呀、无力啊、晨起嗜睡啊这种表现了。
0: 那像如果说出现这样的表现，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来调理呢？
1: 这种的话也不用刻意的进补，就是主要还是调节一下这个作息。早睡啊，早起，避免熬夜，是吧？白天的话适当通通风，别久坐。
0: 确实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对应对这个秋乏最重要的是要早睡早起，但是这个早睡早起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朋友，不管是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也现在因为手机会用的比较多了，这个会让大家这个作息时间呢越来越晚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熬夜可能对身体伤害比较大，那具体到这个熬夜对于我们会不会说到了这个秋天应对的这个肺气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呢？
1: 对，但是这个白露季节呢，咱们是尤其是这个秋季之后呢，尽量还是要保证这个早睡早起。因为中医上讲的秋三月早睡早起与鸡俱兴，早睡呢可以收敛阳气，滋阴滋补这个肺阴，修复肺气，顺应这个秋季的这个气机速降，这个整个大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另外呢，咱们每天呢尽量还是要保证在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早上呢6点到7点钟起床，比较这种时间呢比较符合这个天地气机的一个节律。
0: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早晨的这个起床哈，这个起床时间可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老年朋友吧。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早晨起的会比较早，所以说呢就早早的就出去运动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就是到了这个秋高气爽这个季节，大家就会特别喜欢户外活动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白露时节，它这个运动时段有没有推荐的？就是什么样的时间段运动会比较好呢？
1: 这个时候运动啊，咱们尽量还是避免这个晨寒，避免晚风，微微出汗就可以。比较适合的时间点呢，就是比如上午9点之后，9点到10点钟、11点钟这样的，下午3点到5点， 是吧？这个时候的阳光呢一个比较充足，气温呢比较适合，然后呢阳气呢，人体阳气是处于一个生发的一个状态，运动呢可以适当的舒展肺气，但是不建议这个清晨，比如说空腹运动，或者是傍晚或者晚间运动，这个时候不建议，因为这个早晨呢可能还是稍微凉一点的，然后晚上的话阴气也是相对重一点的，比较容易，伤害这个肺阴。
0: 嗯，
1: 推荐的这个运动呢，比如说咱们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快走、慢跑，或者是打打八段锦、太极拳之类的，这种动作的话相对舒缓一点，是吧？可以这个增强一些，促进肺气的一些宣发速降，增强肺功能。不建议一些高强度啊或者剧烈的运动，快跑，容易出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这种运动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耗伤津液，是吧？透支这个肺气的一些作用。咱不太建议。
0: 其实我觉得不光这个老年人，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现在也特别注重这个运动了哈。这个其实比如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就是我白天时间不够，我都是在晚上运动，那相对来说其实晚上运动不是很好哈，到了这个季节。
1: 是。
0: 需要大家把这个时间再提一提。因为有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说您这个太晚了进行一些剧烈运动，反而会对这个睡眠也有影响了哈。我们经常说有一些运动哈，就是我们运动是有利于健康的，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收敛的时候，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反而会更加的这个损耗我们所谓的这个肺气了哈。对身体反而会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反而会不是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李医生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从这个白露方面的一些饮食啊，就是包括穿衣啊、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我们知道到了这个秋天，我们经常说这个多事之秋哈，这个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可能现在稍微好点，慢慢的可能进入这种随着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推进，这种悲秋的情绪可能会让人，就会让你影响很多朋友的这种心情哈，就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呀，或者说烦躁啊等等，就是多事之秋悲秋的这种情况，它跟我们这个脏腑有什么关系吗？
1: 会有一些关系的，因为秋天的话本身这个一个是主内敛嘛，可能导致咱们情绪的一些低落呀，包括一些低沉啊，就总想忧虑过度啊，会有一些关系。
0: 那对于这样子的这种悲秋的这种情绪，有没有一些调节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呢？
1: 一般就是比如说听听音乐呀，或者晒晒阳光呀，是吧？做一些有氧运动。都会改善一些这些情绪低落的一些情况。
0: 对，我觉得刚才您推荐的这个晒太阳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哈，但是现在可能大家这个习惯性的就是我只要出门我就会全副武装哈，这个接触到阳光的机会会非常的少。
1: 是，咱们秋天的这个阳光还是相对夏天来说还是相对温和一点的，可以适当的晒。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晒晒太阳哈，到户外走走，这个心情也会自然的，就是会被我们这个大自然感染。我们就有时候会这种秋天秋高气爽的这种环境，也会让你如果说走出去，会让心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了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分享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他这个平时这个体质就是属于那种手脚冰凉的，也特别容易受凉的这样的人，他想问一下他这种寒，所谓的这种寒虚寒体质的人，在这个白露之后，他这个养生跟这个平常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的话，现在还是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咱们可以适当，就是这个手脚冰凉的话，也是现在的话，咱们调理要及早介入调理，对冬天来说的话，比在冬天治疗的话会好很多。咱们可以适当的话做一些艾灸啊，或者是泡泡脚啊，也还是一些日常有氧运动啊，坚持有氧运动，这些都会改善一些这个手脚凉这个情况的。
0: 对，其实有时候手脚冰凉可能随着这种气温的降低会越加的明显哈，但是这个时候也像刚才李医生给您分享这些方法，您可以通过艾灸或者说泡脚哈，这样的方法的话呢，可以其实提前达到一个这种未病先防，提前预防哈。
1: 对，
0: 那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嘛，也请李医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总结一下吧，这个白鹭的养生您都有哪些嘱咐大家的呢？在这个阶段，
1: 关于白鹭养生呢，就是核心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于顺应四时，天人相应。因为这个白鹭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天气转凉，而是这个从天气到人体气血到脏腑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咱们要因为是要抛弃这个夏季贪凉这个习惯，及时收敛阳气了。同时呢，注意滋补肺阴，养护脾胃，就像咱说的肺脾同补，这种话是比较本土的一个秋季养生的一个准则吧。如果大家呢，比如说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干咳呀，或者是一些腹泻呀，或者是这个把我刚才说的手脚冰凉啊这种症状的话，可以的，适当的用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啊、食补啊，进行一些调理。如果效果不明显的话，咱们及时就医。
0: 对，确实哈，我们讲到了养生没有不是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方式，只要我们这个时候顺应节气规律，做好日常的饮食调整，穿衣保暖，作息养护，还有适度的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中医养生的方法，其实就能够轻松的应对我们秋燥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秋燥的咳嗽啊，体虚乏力呀，换季容易感冒啊等等这些秋季高发的问题，其实就可以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相对来说安稳舒适的来度过这个秋天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李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在白鹭节气我们从饮食起居方面以及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1: 哎，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0: 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白鹭始入秋，养肺正当时。那顺应节气，吃对睡好，我们大家呢就是相对来说都能够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秋天了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听友朋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在健康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68698083。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1: 都有些什么呀？
1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们，
3: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闷得慌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
6: 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5: 老太爷
6: 知道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小子们，
5: 大家。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哎，何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4: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

0: 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我来，
0: 我
1: 来，
0: 我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让他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陈母假意

0: 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
2: 还是怕横的？
3: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该我瞧啊，
1: 没事，给你瞧。
4: 不能怕，
3: 是
4: 不怕，
1: 来跟我说。
3: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
3: 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5: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3: 嗯。
5: 妈呀！
3: 哎，
5: 我快点。
3: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3: 行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3: 问他爹。
5: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还不够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啊，你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 出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唱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啊！
7: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
3: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3: 嗯，
5: 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上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彩七百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短叙，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
8: 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啊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9: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8: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9: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8: 不敢。
9: 另外
8: 好说
9: 大小姐。
8: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9: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8: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9: 多谢妈妈。
8: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0: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8: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干什么呀？
8: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8: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8: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8: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8: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
8: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8: 嗯。
5: 妈呀、
8: 哎、
5: 我都忘了。
8: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8: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8: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8: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9: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9: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9: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庆哥。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您哪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你了。
3: 那亲自。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他能吧？
4: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喜得乐。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牵扯他可以弃暗投明，但归顺是王的责，我当不王的恩，要当前

十年党中把领官，将士纷纷去东川，召回军师前十年，他老忍不了那下红安，战火北猛战不了他，爹叫爹回走荒坛，送你江湾三军欢，大胜二郎平安夜，将军国父的功劳先，回头敌人的王。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啊！

爱妃，你我二人再一次同游，共度良宵，你看如何？

0: 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日和。
1: 这也是

0: 双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瑞焕
0: 安中三臣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诗文思语，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君君心配了夫。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五钙酸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顶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朋友们呢欣赏几段高派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这个七星灯。这出戏啊，它的另一个名字呢叫孔明求寿，见元人杂剧五丈原及三国演义第103回五丈原诸葛求寿，第104回允大兴汉相归天。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吞兵五丈原，因为劳于军务啊，形疲神困，终于呢旧病复发，自知命在旦夕，这个他把情况就告诉了姜维。姜维呢劝他可以拜天求寿，于是呢诸葛亮啊就是立于帐中，摆设香花这个等祭物吧，这个身着发衣。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扮相啊，就和那个借东风那个扮相几乎差不多，不过就是借东风那个扮相，那个时候诸葛亮戴的是黑色的髯口，借东风的时候，那么这次呢是诸葛亮已经年老了，戴的是惨髯口。诸葛亮身着发衣呢，这个分布七盏大灯，步刚踏斗以求延寿。忽然间呢，这个魏延闯入帐中急报军情，这时候呢魏延由于进去的太急，误将主灯扑灭，这时候姜维大怒要杀魏延，诸葛亮急忙制止，诸葛亮从容地这个御主后事而死。七星灯这段二黄啊，是诸葛亮设坛求寿时所唱的。那么七星灯这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这个和过去啊和烟粉记啊，几乎就是连演的。原因是呢，这两折戏啊，它故事是相连的。如果单演七星灯呢，这一折呢显得就很单薄了。应该说这出戏啊，自孙居仙以来呢，高派创始人高庆奎最为拿手。据说呀，高庆奎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是周信芳赠给他这个剧本的。这个当时呢，这个他们是从这个火烧葫芦浴起演，一直演到七星灯斩魏延，这个到这儿为止。这出戏的原名叫脂粉记，就胭脂的脂，脂粉记。这个由于当时的笔误，把纸呢写成了烟，后来也就将错就错，就叫烟粉记了。听说呢，高庆奎当年演出这个戏的时候阵容很强大，高庆奎演诸葛亮，郝寿臣演司马懿，王洪寿演魏延，李鸿春呢演马岱等等。后来啊，这个李和曾在继承高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就重新整理了这出戏，演出的效果

接着他又把这首戏呢传授给他的得意高足辛宝达。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先生演唱的《烟粉记》选段，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斩黄袍也是一出传统京剧。故事见小说《南宋飞龙传》，说的是啊，周世宗柴荣死后以后呢，这个赵匡胤呢、啊，用了苗逊的计策，和郑子明、高怀德共谋，假称天意，以黄袍加身呢，在陈桥继位登基。河北的韩龙呢，因为赵匡胤和他的妹妹韩素梅曾有旧约，这个兄妹二人听说他在城桥已经登基当了皇上了，一同到汴梁见驾讨封。赵匡胤当时呢封韩素梅与桃花宫，并且封韩龙为国舅。赵匡胤从此以后啊就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郑子明闻之以后啊甚为不满，暴打了韩龙一顿。韩龙呢进宫搬弄是非，这个赵匡胤呢偏袒韩氏兄妹，将郑子明斩首，同时呢他又借酒醉之言吧，就隐藏在宫中，并且将上房宝剑悬挂在宫门口，不许文武百官进宫保本。当时这个苗逊呢拒祸不敢出头，高怀德呢自恃身为骏马，闯进宫中向赵匡胤的辩理，并且杀死了韩龙，贬走了苗顺，逼得赵匡胤呢这个无法下台。这个时候郑子明之妻陶三春呢又带兵围困皇城，兴师问罪。赵匡胤呢惧怕陶三春之勇，只得求高怀德呀一同上城楼向陶三春俯首认罪。陶三春在城下这个剑斩黄袍泄愤，这才收兵这个回营。这个斩黄袍这出戏也是典型的高派代表剧目，剧中的唱腔高亢挺拔，尤其是城楼上的对口快板，要求板头瓷实，快而不乱，嘎调要干净利落。由于这出戏呀、啊、它的腔高调高，所以呀、啊、近年来很少有人在舞台上上演。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刘洪生这个演唱的斩黄袍。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鸿生演唱的《斩黄袍》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了几个历史上经典的典故。倾国倾城，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股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是无限的神往，感叹道：“是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说：“这李延年啊，有个妹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就是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这倾国倾城一词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凌波微步，曹操的儿子曹植才高八斗，闻名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颂人口的名篇，其中在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时写道：“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乎还留有足迹，十分传神。于是啊，后人便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的步履轻盈。白云苍狗，唐太宗大历初年，王继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和王继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到妻子背离而去的不幸，于是写下了可叹一诗，抒发感慨：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四句诗以天上浮云翻覆仓皇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常。由此啊，白云苍狗引申为比喻世事瞬息万变。绿叶成荫，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的邀请前去做客，在湖州偶遇一名少女，心生爱慕之情，临别时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呢，杜牧连年游宦，直到14年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才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出嫁三年，并且生育两子，杜牧惆怅不已，作《探花》一诗。诗曰：“自是寻春去笑池，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所以啊，后人用绿树成荫比喻女子也出嫁，并且生有子女。

自古以来啊，民间就经常把驸马和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当驸马。实际上啊，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宗武德五年的孙福嘉起，到清光绪30年的刘春霖中，共有592人。 有史可查的状元驸马呀，只有唐朝的郑浩一位。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上唯一的驸马状元郑浩，字奉正，唐朝的一位状元，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境内。这位状元的婚姻啊，是地地道道的拉郎配。 唐武宗会昌2年，也就是877年，郑浩在京城长安考中状元。唐宣宗大众3年，郑浩做了翰林学士。这时候啊，皇帝唐宣宗为自己的女儿万寿公主招婿，这万寿公主是唐玄宗的长女。唐朝的时候啊，很多帅哥都不愿意做皇家的女婿，也就是所谓的驸马，怕惹麻烦受嫌弃。 唐宣宗很为女儿万寿公主的婚事着急，就托白居易的堂哥当朝宰相白敏中介绍合适的驸马人选。这白敏中啊，就推荐了状元郑浩。唐宣宗看到郑浩这个年轻的状元是仪表堂堂、英俊非凡，心里特别欢喜，就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并且马上派人通知郑浩和公主成亲。不料啊，当时这个郑浩已经和老家的卢小姐定。

0: 婚了，郑家的媒人去卢家送礼，他已经快走到卢家了。皇帝派的太监一打听，马上把这个意外情况禀告给了唐玄宗。唐玄宗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桩好姻缘了，于是马上下了一道加急的圣旨，一直追到郑浩的老家，强行把郑家迎娶卢小姐的队伍给拽回来了。这郑浩啊，不敢违抗圣旨啊，只好退掉卢家的婚姻，娶了万寿公主，演绎了一出拉郎配的婚姻。万寿公主出嫁的时候啊，唐玄宗告诫女儿，到了婆家呀，要尽儿媳的礼仪，跟老百姓一样。唐玄宗呢，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给万寿公主，这意思是说呀，不得瞧不起夫家，不得干预政事，如果呢丈夫死了，留有儿子，就必须守寡，不得再嫁。尽管唐玄宗严格要求万寿公主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但是郑浩和万寿公主的婚姻终归他不是很幸福。郑浩这位唐朝的高考状元被拉郎配之后，在官场上他倒是一帆风顺，他历官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后来啊，郑浩还当上了检校礼部尚书，又任河南尹，这就是河南的最高长官了。大中十四年，郑浩去世，他的轶事啊，在《资治通鉴》《新唐书》和《幽闲鼓吹》等书当中均有记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驸马状元。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盗魂铃》这出戏。许多戏迷朋友大概知道，《盗魂铃》这个戏啊，是一出以猪八戒为主要角色的玩笑戏。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说的是唐僧啊去西天取经，这个猪八戒呢被女妖啊引进洞中，看到了女妖有一个宝贝叫金铃，这个铃啊一摇就能把人的灵魂呢摄入铃铛之中，因此啊这个猪八戒就想把这个宝铃盗走，结果他盗铃不成呢，反被女妖追杀，后来经孙悟空赶到以后就降妖除魔，哎，就把这个猪八戒给救下来了。这出戏啊它是不见于西游记，它是以猪八戒为主穿戏的这个戏，可是呢很多人呢却不知道这出戏的演法是谭鑫培传下来的。这个盗魂铃这个戏啊是整出的九狮岭中的一个片段。那么九狮岭呢是以武旦为主的闹妖戏，九狮岭呢这个戏有九头狮子，就兴妖作怪残害生灵，那么他们听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要路过这九狮岭，就准备利用这个魂铃这个法宝呢把唐僧擒住以后吃唐僧肉。所谓魂铃呢就是系在狮王这个项下的一个铃铛。我在李鸿春先生这个京剧长谈中看到啊，说早年间呢这个要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首先要跳绳，跳绳就是跳九个狮子的这个形，跳完绳以后呢坐动上小腰，那狮子呢开始就议论如何去这个劫取唐僧，接下来就是猪八戒探路遇妖盗铃除妖开打。这个戏开打是个大开打，除了女妖与孙悟空的对打以外呢，还有那个孙悟空要变出了许多小悟空，猪八戒要变出许多小八戒，以及那个狮王变出了许多小狮子，还有很火爆的群打。这个李鸿春老先生呢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本来呀猪八戒这个活呢这个角色应该是丑行阴功，那么怎么后来会变成了老生阴功呢？是这样的，是有一天呢西太后呢穿差进宫给他演戏，谭鑫培呢是大家都知道了，是咱们唱老生的鼻祖了，谭鑫培因为闹病就进宫晚了一会儿，西太后很生气，传见他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来晚了，谭鑫培说呢是因为我闹肚子是故而来迟，西太后说那好吧，那你既然是误了我的差事呢我就得罚你，谭鑫培说呢我愿意受罚，西太后说那罚你呢你那就罚你上九狮岭当中的猪八戒，他明知道这个谭鑫培不会演这个戏，而且这个戏又不对他的功，那么他就非要难为他一下不可，那么如果谭鑫培说我不会或者我不能演，这就叫抗旨不遵，那得罪上加罪，只得领旨下殿准备演出， 到了后台以后啊，他就急忙去找那个演猪八戒那个演员，叫王昌龄啊，问他说是你看这八戒怎么演的，太后传旨让我演的。这时候呢，这个王昌龄就赶紧给他说戏，只能够把这个戏的大概给他说一下，这时候就开演了。本来八戒的单场是没有大段唱段的，因为是丑行阴功嘛。可是谭鑫培呢别开生面，没上场之前呢就来个闷帘导板，就是大灯殿那句龙凤阁那把一换，上场以后啊就东一句西一句唱原版，只要是合辙，也不管这个是什么戏，再加上他的表演身段配合的那可是声情并茂，别具风采。西太后对谭鑫培这个独特的表演呢，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说他说哎这样挺好，挺合这个猪八戒游山玩水的这个心情，这样一夸不要紧呢，那么这种演法呢就算固定了，以后不管是谁唱这个道魂灵都宗谭鑫培这个声行这路子了，那么以戏中串戏的形式来演戏。后来啊这个九狮岭这个戏啊演全出了就很少见了，只是都演道魂灵这一折。由于这出戏呢充分展示了老生花旦的唱功技巧，所以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现今这出戏啊应该说是属李慧芳最为拿手。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合演的《道魂灵》选场。

我猪八戒，我们师徒四个人去往西天拜佛取经，一路之上受尽了千辛万苦，眼看着离佛土不远了。

前面呢有座大山，叫什么狮驼岭。听说呀，这山里头有个妖精，是个金毛的狮子精。师傅一听又害了怕了。这猴哥呀，他让我巡山开路，打听妖精的下落，设法盗他的宝贝。哎，我就此前能亡。

敢妄见。

0: 哎呦，这一道走的我呀，是又困又累又渴又饿哟，我上哪儿找妖精去呀我？哎，那边站着一位小娘子，我呀过去跟她搭个搭个，跟她呀寻点水喝。哎，就是这主意。哈哈，
1: 小娘子，我这下有你了啊！
2: 还礼还礼，
0: 阿弥陀佛。
2: 哎呦，大妖精，
0: 胡说，
2: 大妖精，
0: 胡说，我怎么是妖精啊？
2: 你瞧你呀、啊，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什么什么东西呀、啊？我是人。
2: 哟，人有你这个长相啊？
0: 哟，我这个长相怎么了？
2: 你瞧你那个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0: 这耳大扇风凉啊。
2: 那嘴大呢？
0: 嘴大吃八方啊。
2: 哎呦，瞧你这黑劲的
0: 哦。你别瞧我长得黑，我心眼好，比那小白脸啊强多了。
2: 你别胡说了，真格的，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呀，我告诉您吧，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要往西天拜佛取经的。
2: 哦，大唐来的。
0: 对喽。
2: 取经的。
0: 对喽，我走到这儿啊，是又渴又饿，我呀想跟您呐寻点水喝。
2: 哦，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呐走道走累了，想找个地方喝点水。谢谢腿儿，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么回事。
2: 那这儿没有啊？
0: 哪儿有啊？
2: 您得到我们家去呀、啊。
0: 到您家去？您家离这儿远不远呢？
2: 不远，一拐弯就到了。
0: 得嘞，请您呐前头带路不？
2: 您跟着我来吧。您瞧，这不是到了吗？
0: 打妖怪，打妖怪！
2: 谁是妖怪啊？
0: 你是妖怪啊？
2: 我怎么会是妖怪呢？
0: 你要不是妖怪，你怎么住在这山洞里头啊？
2: 哦，您说这个，我们这儿惯出豺狼虎豹，我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0: 哦，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2: 是的。
0: 你别忙，我呀，我得闻闻。我闻闻呐、啊，你这儿有没有妖气？
2: 哟，你这个腥气味儿哦！
0: 啊，我还没闻呢，你怎么倒说我有味儿啊？
2: 您请进吧。
0: 哎，请请请，
2: 请坐呀。
0: 您也坐着。
2: 坐着坐着。
0: 小娘子，您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2: 我们家没人呐，就是我一个人。
0: 就您一人啊？
2: 哎，
0: 嘿，那感情好了。
2: 怎么了？
0: 咱们聊会儿啊。
2: 你别胡说八道的。哎，正格的，刚才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大唐来的？
0: 对喽。
2: 哎呦，大唐的人可都会唱京戏呀。
0: 是啊，这京戏呀就出在我们东土大唐。
2: 巧了，我呀是个戏迷。
0: 哎，得碰上戏迷了。
2: 您呢，两段给我听听，待会儿呢我给您烧点开水，沏点茶喝，您瞧好不好啊？
0: 哦，我得给您唱两句您才给我水喝呢。
2: 对了，
0: 哎，没办法，碰上戏迷了，唱两句就唱两句吧。
2: 您唱什么呢？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啊唱唱四大徐生。
2: 四大
0: 对喽。
2: 谁呀？
0: 这四大徐生 啊，
2: 啊
0: 是马连良、
2: 哦、
0: 韩复英、杨宝森、奚孝伯。
2: 什么戏呀、
0: 啊、我呀唱四句空城计。
2: 好，
0: 我呀一人啊学他们一句，你看怎么样？
2: 我洗耳恭听。
0: 好，你听我这四大徐生的空城计。

0: 好听。
1: 唱得不好，我呀唱完了。刚才你不说你是戏迷吗？
0: 啊，
1: 哎，你呀，你给我唱两句吧。
0: 让我也唱啊。
1: 对喽，你也唱两句吧。
0: 好，我这戏瘾呐也来了。您学了四大须生，
1: 哎，
0: 我呢学一学四大名旦。
1: 哦，学四大名旦
0: 啊，
1: 这可好。这四大名旦都是，
0: 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老师的五花洞。
1: 哦，您要唱唱梅尚程荀的五花洞。
0: 是的，
1: 也是一人学一句。
0: 一人一句。
1: 好，我听听您这四五花洞。
0: 您请坐。
1: 哎，
0: 看。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狼狈为奸。狼狈为奸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狼和狈常合伙伤害牲畜，因此用来比喻相互勾结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博物典会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狼和狈是两种野兽，它们长得形状十分的相似，性情也十分的相似。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狼的两条前腿长，两条后腿短，而狈正好相反，它的两条前腿短，而两条后腿长。这两种野兽常常一起出去偷吃人类蓄养的家畜，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传说有一次，一只狼和一只狈一起走到一家农民的羊圈外面，知道里面有好多的羊，便打算偷一只羊来吃。可是羊圈筑得很高又很坚固，既跳不过去也撞不开门，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商

想了一下，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狼骑在狈的脖子上面，再由狈用两条长腿站立起来，把狼扛得高高的，然后狼再用它的两条长长的前腿攀住羊圈，把羊叼走。于是那狈便蹲下来，让狼爬到身上去，然后用前脚抓住羊圈的竹篱，慢慢地把身子站直。等狈站直后，狼再将两只后脚站在狈的脖子上，前脚抓住竹篱，一点一点地站直，把两只长长的前脚伸进竹篱，猛地抓住一只在竹篱旁的羊。在这次行动中，如果单单只有狼或只有狈，都一定没有办法爬上羊圈把羊偷走。可是他们却会利用彼此的长处，互相的合作，把羊偷走了。后来人们就根据上面这则故事而引申成狼狈为奸这一个成语，用来比喻两个或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勾结做坏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 010-8410-9427。

0: 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5: 大门一开，站在门里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个人身上穿着一件蓝衫，腰系着古铜色的丝绦，双吹灯笼穗，足下蹬着一双便鞋，长发脸，细眉毛，长眼睛，鼻正口方，颧骨有点突出，面容有点清瘦，看上去这是一个读书的儒子。这人站在大门里边，一看见徐文彪和唐铁牛，他马上一报外，请问二位为何是叩打门环？徐文彪说，请问这是塞鲁班乔能乔老先生的家下吗？哦，正是，那是我的家父。哦，是敬是敬，那你是乔公子？对，我叫乔玲。哦，乔玲，乔公子，我们两个人是官府中来的，我姓徐，叫徐文彪，他姓唐，叫唐铁牛，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宋国朝的4品都尉，今日便装前来，特来登门拜访乔老先生，有要事相求。哦，二位都尉老爷，失敬失敬，远路而来，有失远迎，请二位里边叙话。哈，走吧。唐铁牛看了看徐文彪，冲这位乔公子一点头，一呲牙。乔公子心里边一动，心想，这位也是都尉老爷，4品官，就这模样啊？哎呀，人不可貌相啊。是啊，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进来。进来之后来到了客厅，所谓客厅就是2间屋的这么一间大房子。到客厅里边让他们两个坐下了，这乔玲乔公子坐在这儿了，喊了一声冯氏献茶来。说了声冯氏献茶来，就听从下屋里边有一个女人答应。不大会儿的功夫，有打下屋走来一个20多岁的少妇。这个少妇头上挽着云字髻，身上穿着藕荷色的对花氅，下边是百褶罗裙，手里边托了一个茶盘，茶盘上放着茶壶茶碗。这少妇长得这一张鹅蛋形的脸，细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五官端正，面容清秀，瞅上去这个女子是那种既有一种脱俗的美感，又不失农村的朴实，那么一种妇女。 在这一代来讲应该算是

0: 长相不错的人了。他拖着个茶壶茶碗几步走到了上方屋，进来之后把这茶盘放下了，冲着唐铁牛和徐文彪打了一个招呼，所谓打招呼是点头一笑。乔玲在旁边就说了，冯氏，这二位是两位都尉老爷，唐都尉和徐都尉，二位都尉，这是我的拙精冯氏。拙精古代啊对妻子的一种谦称，拙精，精是什么，就是柴火，柴火还不是好柴火，是那坏柴火，哎，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古代对这妇女称呼没有好的，什么拙精贱内，说内屋的还得是贱内不值钱，再就是糟糠，还都是糠，哎，他是封建社会嘛，他轻视妇女就这样子。这说是拙精，唐铁牛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他媳妇儿。唐铁牛心想，别说他这小媳妇儿长得挺清秀，嗯，挺朴实，挺好看的，这心里话可没说出来。唐铁牛把这茶碗接过来喝了一口茶，把这茶碗放到桌子上。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那意思，三哥，该你说话了，到这儿了你怎么光喝茶呀？唐铁牛把茶碗撂着之后看了看徐文彪，他拿嘴努他，那意思你来吧。徐文彪一看，这不耽误事吗？你这不在这儿。徐文彪想，我跟你来了，为这事来的，干脆我就说吧。乔公子，我们两个人到这来有事情想见见乔老先生。
1: 哦，有事请讲，有事请讲。
0: 听说乔老先生当初制造了一个飞云桥，就在藏军山的山下。乔老先生制造这飞云桥造成之后，他把图纸都烧了，这个飞云桥只有乔老先生能知道它的始末端倪。我们官府之中今天倒在安平镇准备征剿藏军山，可叹的是飞云桥不得而过，想问问乔老先生能不能跟着我们倒在安平镇帮着我们一起破桥。这公子一听微微一笑，二位来的不是时候，怎么呢？我爹他不能说话了。徐文彪当时就一愣，令尊大人怎么的了？他病了。唐铁牛一听，得什么病啊？中风不语。嗨，我们来的太不巧了，得了几天了？才刚得了四五天，现在在床上躺着呢，半身不遂，不会说话。您说您找他去，到你们那儿他什么都说不了，这怎么办呢？哎呦，你看看咱们烧香佛爷吊定，没办法了，没请先生给看看吧。请先生给看了，先生说一半会儿好不了，得慢慢的吃药。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啊。他这病一来马上就不会说话了，半边身子不会动了，人说得一点一点才能治好呢。哎，这怎么办呢？我说老四啊，这样吧，咱们既然大老远的来了，来求这位乔老先生，乔老先生有了病了，咱们怎么也得看看呢，对不对？这是也尽尽一般的人情啊。赵公子啊，我们上后边瞧瞧这位老先生行不行？他在这后院没有？就在后屋呢，二位要想看看也可以。我让我的妻子到后边安排安排，看他睡醒了没有。就看这个乔公子站起身来到院子里边，把那冯氏就叫过来了。你到后边看看，看看咱爹醒了没有，这两位客人要到后边去看望他。这乔公子跟这个冯氏轻轻的又嘀咕了两句，就跟这冯氏转身奔后边去了。转身这乔公子又进来陪着二位坐在这屋里喝茶，时间不大，就跟这冯氏由打后院绕出来了，来到前边，咱爹刚醒，在那躺着呢，二位您后边请吧。徐文彪说好，您头前带路。公子乔玲站起身来头前领着他们，徐文彪和唐铁牛两人随后跟着一边走着。唐铁牛一边心里合计，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 来了他就半身不遂了。俩人来到后屋，一看公子先进去了，转身公子又出来，二位请。两人迈步就进了里屋了。一进里间屋，往里间屋的床上一看，里间屋的床上斜躺着一个老头。这老头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这胳膊肘啊倚着这床上的枕头，这手啊在这儿那么蜷着，这嘴有点歪，嘴歪眼斜，正在这儿哆嗦呢。徐文彪一看全完，这模样了能上安平镇吗？啊，飞云桥就是他修的，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唐铁牛进来，老爷子你好啊。就看这老头瞧了瞧唐铁牛，嗨，说什么没听清。老爷子跟您说，我姓唐，叫唐铁牛，是四品都尉，他姓徐，叫徐文彪，我们哥俩特意到这儿来看您来了。啊，他还答应呢，不知道这老头说什么。哎，老爷子，是这么回事儿，现在这唐军山上这伙贼寇啊，越闹越凶啊，在安平镇附近这一带骚扰百姓，大家伙是怨声载道，都想要除去这伙的盗匪。一般来讲呢，谁也除不掉他们，现在官府之中下了横心了，准备把他们彻底铲除，所以说派京都安抚使到此坐镇，打算扫平藏军山。只有那个飞云桥我们上不去，这飞云桥可是您帮着修的，知道吗？那飞云桥啊，那桥啊是您帮着修的，您要是跟着我们到的那安平镇，给出个主意让我们能过去那桥，您就立了大功了，我上皇上跟前给您请赏去。老爷子您能去吗？您能去不能去？徐文彪一捅他，心想三哥呀，你这可就不对了，人家病这样了，你还跟人问这个事，人家儿子跟儿媳妇在旁边听着，人多别扭啊，你这个人人情不通，事理不明啊。唐天牛一看啊，老爷子说这意思我明白了，他现在不能去，大概他好了之后能去。哎，我说乔公子啊，这个都吃的什么药这我也不知道，我们请了个大夫给看了，可抓了一副药刚熬完了给他喝了，也没有明显见效啊。好，那你们就接着看吧。老爷子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也就瞧瞧得了。老爷子我们走了啊，等下回有空再来看您。徐文彪说您多保重，别着急别上火。这老头点头，好，走吧走吧走吧。徐文彪跟汤铁牛两个人又打后屋又转到前边来，到客厅里边往这一坐，这乔公子跟着出来了，乔公子陪着他们也坐下。二位您看见没有，我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您说他能给您帮忙吗？说实在的，就其我们本心来讲，愿意给您帮这个忙，尤其是两位都尉老爷亲自登门拜访，这是礼贤下士啊，可是现在我们是有点有劲使不上啊，您多多谅解吧。哎，也是啊，官不睬病人，你说他有病了怎么办呢？啊，徐文彪说这怨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乔公子，请问令尊当初给制作这个飞云桥的时候，还有没有别人明白这个制桥之理呢？别人那我也不清楚，我爹办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我行我素，从来不像我们当儿女的讲。哦，你没跟令尊学点武艺，练点制造硝荒暗器之类的东西吗？哎，我跟我爹走的是两条道，您没看见吗？您看我这两只手啊，骨瘦嶙峋，我成天握笔杆儿， 根本不拿刀不耍枪，我们家后院有刀枪把子十八般兵器，我一下不碰。我从小多病，我爹让我练武我练不了，所以最后我就从文了，一直到现在无非就是一个教书的先生，我就在这村子里边啊教学生，以此糊口。所以什么消黄啊暗器啊这些个事情，我爹根本就没传给我。我们家呀可以说到我这辈儿就断了根儿了。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多骚扰了，我们就告辞了，回见啊。哎，这回让您白来一趟。嗨，没关系没关系。老爷子好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望他。走走走走走。徐文彪跟唐铁牛两个人迈步往外走，这乔公子随后往外送，一直送到大门之外。乔公子抱完拱手，有时间再来。好，再见再见，回头见。两个人晃晃荡荡的走出了这个乔家镇。出了村子之后，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怎么样三哥，我看你这四十棍子是挨上了。
2: 啊，挨上了。两说着，
0: 怎么的？
2: 我说老四啊，刚才你上后边朝这老头，你说这老头病得怎么样？
0: 病挺重啊，您没看见吗？那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嘴歪眼斜，中风不语啊！
2: 嗨，中风不语呀、啊！老四，你看我马上我就中风不语。
0: 哎，别去，您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这玩意中风不语，他不会装吗？
0: 你认为他是装的，怎么着？你注意没有？咱们说要上后边看看他这老头去，你看他那儿子没有先跟他那儿媳妇在那院子里边轻轻的嘀咕两句，嘀咕什么？啊？肯定啊，有所安排，这里边就有背人之处。再者说了，怎么那么巧？咱们一到这儿，他就得了中风不语病了，头四五天得的啊，提前四五天就得了这病了。我进去之后，我仔细一观察那老头，你别看那眼睛那么，我瞅他那个眼睛里边还有光。我见过那个中风不语的，真正中风不语那个人，那目光都有点发散发形了。哎，那个嘴呀，那是真正的抽搐着动。这老头我看着，时而那个嘴那个位置，他还有点要还原，一还原，他自个儿又想起来，又歪过去了。哎呦，三哥，您看的这么细吗？我估摸着他这里边有点毛病。
1: 有什么毛病？
0: 你想啊，金翅大鹏盖世英跟他是好弟兄，他给盖世英把这飞云桥修好了，他能够帮咱们再破这飞云桥吗？啊，他肯定知道咱们大家伙到这儿来了，咱们到这儿来肯定要找他，要找他就要破这个桥。他如果领着咱们破这个桥，就对不起盖世英；他如果不领着咱们破这个桥，他就得罪了官府。这两头他得罪哪头他都不好受，所以这个老家伙就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他装病。这病选的也真好，中风不语，我不会说完了，你谁能怪得着我呀？啊？这么一来，咱们把他也请不去，他那个桥也不用破了，不就这么一回事吗？
1: 三哥，真是这么回事吗？
0: 是不是真这么一回事，这还有待考究。
1: 那怎么考究？
2: 我有个主意，老四，我试试他，我看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那您怎么能试出来呢？
2: 老四，我要试的话，大概你不能跟我干这事儿。这样吧，你先在树林子里边等着我，我马上就回去，一会儿我就能试出真假来。
1: 真的？好，三哥，我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等着你，咱是死约会，不见不散。
2: 对，你在树林子里等着我。
0: 好，徐文彪进了树林子，唐铁牛一转身回来了，进了这乔家庄，先找了一个杂货店，到里边买了两盒点心。唐铁牛提溜着点心二番来到乔宅，梆梆梆梆一敲门，这乔公子又出来了，咕隆咕隆把大门一开呀。
1: 哎呦，唐都尉，您怎么去而复返呢？
2: 嗨，我们走到半道琢磨着今天这事儿啊有点失礼，老爷子要没病啊还行，
0: 我们到这儿来求贤来了。你看老爷子有病，我们俩就空着手上这儿来了，哪有空着手来看病人的？所以呢，我寻这理儿咱后补吧，我就买了两盒点心，特意我来看看这老爷子。这点心无论如何得给老爷子带过去。
1: 啊，好好好好，这我谢谢您。您在屋里坐一会儿吧。
0: 那位呢？他呀，他先走了。我说我来补这个礼，你先回去吧。我那伙伴他先走了，所以我回来了。我到屋里坐会儿也行。说着话，唐铁牛迈步就进来了，也没容人家身让。进来之后，直接就进了客厅，一屁股就坐正座上了。这乔公子一看，哎呀，这位可倒实在。行，马上吩咐冯氏再给沏茶，又给端上茶来了，撂这儿了。唐都尉，您这回在这儿再多坐一会儿，怎么说这话没词儿了？心想还跟你说什么呀？您就在这儿坐着吧。唐铁牛呢，坐这儿。哎，我也不打算多坐一会儿。这个点心呢，你给老爷子提了到后屋去，他能吃不能吃，我们这心意到了，对不对？另外呢，我到你这乔家庄来了这么一趟之后啊，我有点事儿。
1: 哦，您有什么事请讲。
0: 我发现你们这乔家庄这地方风水挺好。
1: 哦，是我们这个地方不错呀，
0: 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调雨顺。不是那意思，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刚才碰见几个姑娘过来过去的，我瞅这姑娘们长得都挺漂亮。乔公子心想，这什么人这是啊？到这儿看嘛风水好，先瞧我们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是我们这里有几个俊俏姑娘。我跟你说吧，我那是四品都尉，吃皇粮拿官饷的，直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啊。您什么意思？我就想啊，看看您这乔家庄这带有没有合适的，您给我提一个行不行？
1: 哦，您是想要在这里选一门妻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吧，等您走了之后，容我详查细考，看看谁家的姑娘要是合适的话，给您提提。
0: 乔公子心想，就你这模样，我给谁提？人这姑娘不看还好，只要一看见你都得吓蹦起来，能跟你过一辈子吗？啊！但是为了应付她呀，也只好这么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唐铁牛说，其实啊，也不用太漂亮了，啊，能跟我过日子，心眼不错，拿眼一看很顺溜，那就行。哎不用像别人似的，比如说就像你夫人这样就行。乔公子听这不像人话了，哪有当面这么说的啊？就像我夫人这么样就行。乔公子这个脸就有点往下沉啊。

0: 是往外就跑。小公子一看，抓住他，他强抢民女。唐点妞心想，兔崽子，这回我就把你媳妇背走了。唐点妞心想，你这个老家伙，我看你出不出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和徐文彪两个人到乔家庄来请乔能，这乔能得了病了，半身不遂，不会说话。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回来之后，走到道上，唐铁牛说，我看他不是真病，不信我想个办法就能试探真假。他让徐文彪在那树林里边等着，唐铁牛转身回来，二番又到了乔宅，见了乔能的儿子乔灵，就说想求他在这个地方给保个媒。开始说的这话还行，后来说着说着就下了道了。他说他看着乔灵这夫人长得不错，咱俩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你那媳妇匀给我。乔灵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心想天底下有这事儿吗？啊，别说你是大宋朝的四品都尉，就作为一个人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怎么能这样办呢？唐铁牛随着这话出口，就看那冯氏又打外边进来了。唐铁牛过去一扯胳膊，背起冯氏来往外就跑。他往外这一跑，乔灵在后边又喊，你强抢民女。唐铁牛根本不管那一套，背着冯氏出了大门，顺着大街奔村口就跑去了。这冯氏被唐铁牛背着，他想正位正位不下去呀。您别看唐铁牛那个矮，长得像磨盘成精一样，但是有劲，他抱着冯氏这两条腿怎么也正位不下去。冯氏在后边是连锤再打，锤他的后背，砸他的脑袋，唐铁牛根本不在乎。这乔灵在后边追了几步，马上他就停住了脚步。乔灵心想啊，我不能追，我就追上这小子我还打不过他，我这媳妇儿夺不回来，怎么办？他一转身就奔后院来了，找他爹来了。果不出唐铁牛所料，这老爷子是装病。老头刚才躺在那床上，嘴歪眼斜，胳膊不会动， 嘴里边往外。

0: 丢哈喇子装的挺像。唐铁牛、徐文彪两人走了之后，这老头又恢复原状，在那床上躺着。这功夫乔玲就进来，爹您快看看吧，他们把您儿媳妇抢走了。老头一听怎么回事，这乔玲就把事情怎么跟老头一讲。老头一听这还了得吗，啊，跑这抢我儿媳妇来，你不问问我是谁。这老头闯荡江湖一辈子，哪吃过这个亏。老头又打床上翻身起来，下了床，从门后边一伸手就抄起了一口泼刀，滴溜着这口泼刀跟着乔玲就出来了。奔哪个方向走了，您跟我来。出了大门顺着这个道就往下跑，往下这一跑啊，老头蹭蹭蹭蹭蹭蹭撒开两腿几步赶他儿子前面来。怎么回事，这老头有功夫，别看这么大岁数，这体格比他儿子棒。他儿子不会练武，果然就是一个读书的文弱书生，提笔写字行，刀个枪的一窍不通。这老头从小就不让他儿子练，所以他儿子到现在用上功夫的时候一点没有。老头提溜着破刀跑到前面来了。唐铁牛呢背着这冯氏出了这村，顺着大道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冯氏是连哭带喊，跑着跑着就跑到徐文彪藏身的这树林这儿，倒在树林外边，唐铁牛把他往那一放，这冯氏站在地下，站在地下用手指着，你个缺德的，你这是干什么。哎，别着急弟妹，别上火，我跟你闹着玩呢啊。他这一作揖呀，这徐文彪又到树林子里边出来了。徐文彪出来一看，哎，三哥您这干什么呢。哎，闹个笑话，开个小玩笑。哈哈，这冯氏弄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冯氏站在旁边瞅着唐铁牛，又看了看徐文彪。这冯氏两眼含着泪，这功夫远远的看见那老头提着泼刀在后面就撵来了。老头的后边就他儿子乔玲，爷俩一块来的，一前一后。老头跑到跟前一看见唐铁牛，二话不说摆起泼刀，你看刀唰一刀就劈下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把棒槌一摘，慢，当当，等会儿听我把话说明白再来。你就是唐铁牛。哎，那你记住我这名了啊。老爷子您来了，病好了，会说话了啊。棒槌挂上了，给钱。老头听什么给钱，我凭什么给你钱，这病白治了啊，知道吗，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治半身不遂就抢他儿媳妇，一抢就好。这一来老头现在心里边才明白。老头把这刀往身后一背，这你我怎么着啊。老爷子这事儿可大发了，您这不是跟着追出来了吗，我对您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徐文彪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这也是王家的官员，倒在这亲自登门拜访，想请您出山给我们帮个忙，剿灭藏军山的这伙贼寇。您不但不出山，反而在你家里边装病，装半身不遂，装不会说话，这其中你就有通匪之嫌，你私通匪寇该当何罪。嗯，现在你还有跟我们动手，这叫抵抗官府。如果说老爷子你要是跟着我们到在我们那个店房里边能帮这个忙的话，老爷子你这就帮助国家共同剿匪，必然立功。两者颠弄颠弄，哪头轻哪头重，你到底是挑哪头。嗯，别看我抢你儿媳妇，抢你儿媳妇充其量够不上什么大罪，我不算强抢民女，我把他撂这儿了啊，顶多是开玩笑过火，这不犯法律。老爷子颠着颠着怎么办吧。老头这阵拖着这口泼刀，二位你们这么做未免有点有失你们的身份， 蜿蜒叫街逼出来的见识，不得不这么办。我不这么办，你能出来吗？嗯，嘿嘿，这叫什么人什么对待？老爷子，我要把你请不去，我得挨四十棍子。冲着这时候，所以我就得来这招了，损点儿，但是我能干得出来。我这人不在乎那个。老头心想：我活那么大岁数，头一回见着这样人。这功夫，老头的儿子后边也过来了。冯氏来到自己丈夫跟前，这是一场虚惊。这小伙子心里边也明白了，心想这小子可太损了，但是有话还不好说了。一听这里边关系着跟这个匪患的沟通问题，怎么办呢？看着自个儿的爹，老头琢磨了半天，唉，你们说要让我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就辛苦一趟吧，上趟安平镇见见我们的安抚使大人啊！如果说您要去了呢，这事就全完了；您要不去，你可就把官府给得罪了。好，也罢，那我就跟你们二位去一趟。孩儿啊，咱们先回去，我换件衣裳，我跟他走一趟。
1: 那好，我再跟您回去一趟，咱们是不打不成相交。我说小兄弟啊，这事儿过去就别提了啊，以后啊，这就是我弟妹，或者我管她叫妹妹，咱们当亲戚走啊。嘿，乔玲一听你还跟我套亲戚呀，得了吧，我这一回就认识你了。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人跟着这老头又回到他的家中，老头在家里边换了一身衣服，二番出来跟着他们两个人顺道路就来到了安平镇。到在安平镇这行辕公馆的大门之外，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先到里边见周顺禀报，跟安抚使说要请的人已经请到了，就在门外等候。周顺一听马上告诉众位弟兄，咱们一起往外迎接。周顺带着小八义众位弟兄一块就出来了，一直迎到大门之外，一见乔能，唐铁牛给他这么一指引，周顺先报完功手：哎呀，老人家，久慕您的大名，总想展扬尊严，未得相见，今日相会，幸甚幸甚。乔能一看这位京都安抚使亲自往外迎接，老头心里边觉得这个人有点礼贤下士的精神啊。安抚使大人，我乃是退归林下的一个山野村夫啊，有何德能劳您大驾远迎，真是我简面惭愧。快，里边请叙话。老头跟着周顺就进来，到在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周顺吩咐给献茶，把茶水献上来，茶罢落空盏，周顺就问呐：老人家，听说您已退归林下，今天我派唐都尉和徐都尉两人到您府上请您出山，看来您是赏脸赐光了。老头说：也不能这么讲啊，安抚使，您还是用人有方啊，您派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啊，尤其这位唐都尉倒在我的家中略施小计，就是我不得不出山啊。周顺连连点头：是啊是啊。为什么呢？周顺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事儿，因为唐铁牛回来根本就不讲那段。唐铁牛心想，这个事儿多的也不能跟别人说，永远保密。所以周顺还点头，老头又抹不开把这事揭开。周顺说：老人家，我们到这里为的是征剿破灭藏军山，藏军山上这些个贼寇在这一带危害百姓，奸盗邪淫，无恶不作，百姓们可以说是怨声载道啊，恨其不平。我们到这儿了，但是这藏军山要破它谈何容易，第一道关这飞云桥我们就不得能过。我们已经有一个副安抚使探桥之时为国捐躯死在桥下，现在他的人头还在桥那边百尺高杆上悬挂，我们想把他的人头取回到在这里入殓下葬，但是这个桥过不去。有人说只有您
0: 知道这桥怎么能过。
2: 嗯，

0: 所以才劳动您的大驾到此处，请您助我们一臂之力呀。
1: 老头捋了捋胡子，
0: 哎，说起来呀，藏军山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那是绿林当中的一条汉子。他自个儿开这个山建这个寨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他饥困扶危，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百姓称颂。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来了一些个杂七杂八的副寨主，把这藏军山的名声闹得声名狼藉，所以老百姓都怨恨他们。实不相瞒，您虽然是京都安抚使，我也不背负着您，我跟这个金翅大鹏盖世英，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年建这个桥的时候是我给他建的，桥建成了，我把图纸给烧了，图纸烧完了再想过这个桥，唯有我能知道。周景龙说，我听他们讲，要想过这个桥就得挂钩，不挂钩要是摘了钩就不能过。老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所说挂钩和摘钩，这是说桥的总消线，一说挂钩，这桥上所有的消线埋伏就都停了，桥上可以走车走马走人，一说摘钩，桥上的消线就已经打开了，谁再往上一走，一脚蹬不准就得翻落桥下，桥下就是滔滔的河水，湍急的河流顺着往下一冲，流不多远，那河水里边埋藏着卧刀、绞刀、滚龙刀，掉到河里边流不出多远去，必定被绞刀绞死，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可是呢，这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一说，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了，就是把这钩摘了，你们还照样通行。众位弟兄一听，把眼睛都瞪圆了，老爷子，那得怎么走呢？老头说，这个桥啊是用大厚木板子一块一块组成的，底下有桥墩有桥架，这个硝磺埋伏就设在这桥架上，这大块的木板子从桥上往那边排，靠东半边正是桥的一半的时候是走单不走双，靠西半边是走双不走单。这双和单从哪里分辨呢？这大木板子两头有那大菊花钉，这菊花钉子有的板上是两个，有的板上是一个，你就认那菊花钉的钉子帽，有两个的那叫双，有一个的那叫单，靠东半边走你就走那单钉的，靠那西半边走你就走那双钉的，这可不能记错，记错了那木板就是翻板，踩上就翻。另外这个木板它有连锁板，头几块板让你过去之后一翻，后边的一块往下掉，这就是走桥的规矩。如果你掌握了这样一个原则，这桥可如履平地。老头说完了之后，唐铁牛在旁边一听，你看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看大家伙就琢磨好几天就琢磨不明白。老爷子，照您这么说，我们今天晚上要上山的话，从桥上过就这么走就行了。老头说，你们不妨今晚上山来试一试，可见我言之不谬。周景龙说，好吧，老人家，既然这样，我想留您在我店房里边多待两天，今天晚上我派几个弟兄过桥去盗取我们阮英的人头，你看如何？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不是留我住两天，这是把我留着考验考验我，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人家今晚上就去人，要过去了我说的就是实话，要没过去我说的就是瞎话。老头说，这有什么呢，我就在这多住几日也无妨。老头心里明白，这是要试验试验他，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实话。老头住下了，安排老头住下之后，周顺把众威弟兄聚集在一起，商议今天晚上谁上山，谁去一起参与盗阮营人头。周顺提出了第一个，就是唐铁牛，说你呢不是上过一次藏军山吗，说明你对上山还比较熟悉，你有经验，另外听说你这次请乔能老爷子对你赞不绝口，不知你使用的什么智慧。唐铁牛一捂嘴，嗨，那玩意儿

不值一提。他自个儿还挺谦虚。完了，周顺说第二个谁去呢？踏雪无痕的华云平说了，就我去，因为我腿脚比较利索。第一次我跟着阮英去，也有我。石长青要去，周顺说你呀先甭去了，你留在店房里边跟大家在一起，店房里边也不能没有人。今天特意刚赶到此地的水号的金贵来了，咱说了他爸爸金恒到这来看望他，老头主要是想把那个毕法官和透龙剑带回家去，听说他们又到这里来剿匪，这老头不放心，跟着金贵一起到这来了。水号的金贵到这之后一听有这么一件事，金贵便看孩儿小心大，求战心切，跟周顺表示信不信能让我去一趟，我还小，我特别轻快，一般人还发现不了我，洗洗我脚那桥下不留心翻到底下去，我在水里边我还能上来。周顺一听也有道理，这水号的金贵可不能小看他，别看他13岁自个儿单人一个下过交之国呀，盗取三宝啊。周顺说好，这就定了唐铁牛、金贵和花云平他们三个人过桥探山，主要是去阮营的人头，把他们三个人定好了之后，让他们三个人做准备。刚把他们三个人这个事儿谈完了，外边又走进两个人来，谁呀？住在店房里边的王明、王亮。王明、王亮这哥两个进来，一见周顺，抱完拱手就说了：“安抚史大人，我们哥俩今天找您，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周顺说：“二位有话请讲吧。”安抚史大人，我们哥两个当初蒙您赦了我们的死罪，我们感恩不尽呐。虽然说我们向您透露了乔能的消息，我们听说您把乔能也请来了，今天晚上要派人上山，我们哥两个总觉着就给你们做这一点贡献还不足以报答您的恩情。安抚史大人，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哥两个情愿今天晚上和你们探山的人一起上去，因为这个藏君山我们过去曾经上去过，毕竟有点印象，一起过桥帮着把阮英的人头取下，然后一起回来，算是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不知道安抚史大人您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哥两个一说这句话呀，这周顺这话不好说了。周顺心想必须得让他俩去了，人家说你信得过信不过，因为这两人过去那么一个出身，是蔡京手底的刺客，曾经和周顺之间有前嫌，如果你要还纪念前嫌就不能让他去，如果说不想那些事了就应该让他去。周顺说好吧，既然你们弟兄有这个愿望，我本人也非常感激你们，你们要跟着一同去也是助我们一臂之力呀。不过到山上你们可多加小心，状元您放心，万无一失。于是今天晚上探山的又加了他们弟兄两个，王明、王亮。现在天还没黑呢，要探山过桥必须得天黑之后行动，各自都做准备。唐铁牛呢自个儿溜溜达达出去了，干嘛去了？上药铺了，上药铺找那王掌柜的去。唐铁牛想起来了，他冒充田大夫上山之后回来，把那个喽啰兵的头目给掐死一个，扔那沟里了。唐铁牛来找这王大夫，想打听打听您那药给山上烧去没有。到这一见王大夫，王大夫一看见唐铁牛，这心里边就哆嗦，心想这位来又有什么事儿啊？哎呦，我说唐都尉，您干嘛？没别的事儿，我就问问你呀。那天你回来之后，你给那大寨主他那小姐抓的药带山上去没？带山上去了。那你让谁带上去的？后来他们下了一个喽兵，这喽兵还问我说，送我们那个喽啰头目您看见他上哪去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啊，就那么一件事儿啊。我知道啊，您知道那喽啰兵头目上哪去了？他呀，他回他姥家了。哦，他姥家在哪？听说在四川。哦，这大夫还当真事儿了。唐铁牛打听明白之后说：“好吧，你呀，把那给姑娘抓那个药，你给我带一包。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

0: 一道友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

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结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何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五活抗瘦灵奇方，我就一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呢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抗瘦灵奇方，咱就一块钱一片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着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呐，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7手8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呢？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讲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 5.89 亿。朋友们，那是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这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 2.33 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太

水呢，可以百分百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干嘛的？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的？它的通达转化率很低，几乎呢只有20%到30%。那么剩下的这70%的糖在哪儿呢？对喽，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到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了太突然了。大伙儿发现没？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十几二十年，他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4-5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能力呢就会降低了，频率就会降低了。本来4-5分钟滤过一回，但是呢这个人可能10分8分也滤过不了，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个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这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都已经出现毒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的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儿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您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作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儿不对付，俩人闹的呀，十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他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你想想，想开点啊。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跨框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不是啊？租点儿，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
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

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收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其实这个人呐，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这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1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5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咱讲话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头最不是滋味。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儿，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要1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我们是第5代的发条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钱上，但是我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1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啊，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1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第5代发酵中药已经快3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呀，说感谢咱要感谢石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儿。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给我们邮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

五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这五活抗瘦灵气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三通五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三通五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这叫疾病的基础胃，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立竿见影，药效和药性特别好。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金，还有呢唐心本草等等记载的叫仙草上品，叫六色灵芝。孙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哎，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一副药的时候症状表现基本上就消失了，您等两副药，甚至中风偏瘫的、糖尿病合并的、中风偏瘫的、原来抗吃抗拉的，都能下地走一走了，扶着墙溜达溜达没问题。像老李三副药，能走能撂，能拍巴掌能跺脚，完全康复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能够康复起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引进了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套流水线$2亿，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致癒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细胞核里头，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停药个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哎，所以说呢，五活抗瘦灵气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它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2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一周期药事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然后手脚啊，原来块块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3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来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咱们这1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

0: 包括呢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呢漠北的高寒地区的八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美元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在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虽然我的三番五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前两天我们一个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儿，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1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呢，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啊，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1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哎，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3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哎，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治疗方法是3通5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画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的泌尿生殖问题等等8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3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奇方啊，真的很棒。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普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0: 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前线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爱人石老师，你好，
4: 哎、
3: 你好。
4: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呀，石老师，自打5年前啊，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1元。
4: 嗯，
3: 我们就开始给着你了。
4: 嗯，
3: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4: 哎呀，好啊，
3: 我们这追随你5年了，
4: 5年了，
3: 跟着你一起啊，跟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
4: 嗯。
3: 尤其是你讲我慈善只有起点，
4: 嗯，
3: 爱心没有终点。
4: 嗯，
3: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4: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奉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
4: 哎、嗯，
3: 你这善心善念，你这个善行，感化了、
4: 嗯、
3: 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4: 哎呦，好啊，嗯，
3: 呀，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围绕着天下的患者心呢。
4: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嗯、
3: 哎呀，他这3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
4: 哎、
3: 都快1年的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4: 哦、
3: 啊，停了1年了，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4: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呢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
3: 啊、
4: 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
3: 啊？
4: 所以我们觉得呀、
3: 哎哎，
4: 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
3: 嗯、
4: 那停药都1年了、
3: 哎，
4: 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啊，
3: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
4: 哎、
3: 我婆婆今年八。
4: 哎

0: 随意了。
1: 啊，
0: 有好多年的我雷锋式了，我从到这屋里他都有雷锋式观点眼里。
1: 哦，
0: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1: 嗯，
0: 哎呀，他都给我们说，现在这手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能自己穿衣服了。
1: 哎、
0: 前几天我们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啊、哦。
1: 嗯。
0: 哎呦，把人家忙的给我做饭的，给我洗菜的，哎呀，手家就对着我水龙头。家洗的咋地的？以前天天冷水都不得了了，
1: 嗯、
0: 现在人不怕了么？
1: 哦，
0: 呀，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那看他，我一会儿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比我吃的都多。
1: 哦，不错不错啊！哎，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僵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呦，
1: 好好，
0: 我脸色，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1: 好，
0: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显得很，现在也几乎看不到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
1: 嗯，
0: 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我怎么看到他，这么一回来啊，看他变化真的大的，哎呀，真的是心里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的，我说是，妈你咋，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人家我说人家吃了我鸡五代的发酵蒸药，木火抗暑灵气方，人家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排别的大。就是专门治老年人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1: 哦，嗯嗯，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不错。嗯，
0: 呀，一直也跟我念叨的啊，说在这药。一片才一块钱
1: 啊， 啊哈哈，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一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一块钱。在国外呢，虽然说是九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啊，是咱国内的6-7倍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哎，
0: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我说你也看着呢，我婆婆的这病好了么？这是在平面看的么？而且一年了，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还好好的么？一点都没反复么？我今儿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你老爸的这个情况，你看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把我老爸也看一下，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在这个药。
1: 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复发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0: 我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你让我怕紧些，我手整天哆哆嗦嗦的，有老嗦，喝个水，吃个饭，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说我老爸我血脂高的很，还有点脑萎缩。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现在记忆力简直差的很。
1: 嗯，
0: 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谁他都忘了。有时候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给你就像没反应过来。有一回啊，我老公啊在他面前，哎，你认不得我老公了。
1: 啊，不认识了。
0: 啊，人有时候就是来来那么些，有时候那来的，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
1: 嗯嗯嗯。
0: 现在天天都几件事，说是
1: 嗯，
0: 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锅上肉。
1: 哦。
0: 哎呀，石老师。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的那邵大强。嗯
1: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是不是啊？
0: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你说，我爸到最后啊，在成天跟那苏大强一样，那咋办啊嘛？我一想到这，我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1: 对。
0: 毕竟他一天连我都累白了，你说真到那一步，那咋办呀嘛？
1: 没错。
0: 另外，我爸啊。还有我天天天整生的，
1: 哦，
0: 本来就一天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逼个那个尿不湿，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哩哩啦啦的，给你裤子上面地上到处都是，哎呀，吃个饭吧也不行，你瘦下这样的什么，啥都吃不了。我婆婆啊，比我这老爸还大3岁嘛，大几岁的。但是现在你说娘我婆婆的状态好的很嘛。娘现在都成这样子，真是怕的太多了。我都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我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治的跟我婆婆一样呢？
1: 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
0: 哦、
1: 都那么健康
0: 对
1: 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爱吃那红烧肉，啊，
0: 哦、
1: 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脾胃通道一堵呢，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说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那肾管的事很多，肾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它才会什么呢？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它占不占地方？它占地方，但是功能呢？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这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输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学名，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血氧供给已经跟不上溜了，髓海是空的，慢慢就出现这个震颤的问题。如果想把这些病治好，发现没，这是1、2、3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就让他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 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活，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都能用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
0: 嗯，
1: 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啊。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癒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婆婆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1: 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啊，
0: 哦，
1: 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哦，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
0: 好好，
1: 明白吧，哎对，
0: 明白明白，那就是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先沟里，
1: 嗯，
0: 每个人最多才能用上三副药，
1: 嗯，
0: 老爸这个是不是用三副药，
1: 嗯，
0: 能治得跟婆婆一样好吗，
1: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10几20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
0: 对？
1: 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
0: 啊！
1: 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 啊？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我，
1: 嗯，
0: 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
1: 嗯，
0: 谢谢石老师。
1: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0: 嗯，
1: 再随时沟通。我等你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0: 好好好，石老师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芪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1: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算算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4天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
1: 嗯，
3: 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3: 才通上话呢，这。
1: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
3: 对对
1: 啊，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
3: 嗯，
1: 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
3: 嗯，
1: 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对
1: 啊。好，
3: 对，
1: 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嗯，
3: 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
1: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
1: 嗯，
3: 挺感兴趣的。
1: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
1: 嗯，
3: 效果就更好了，
1: 嗯，
3: 是吧？
1: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
3: 哦，
1: 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
3: 哦，
1: 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通过的是9蒸9酵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
3: 哦，
1: 怎么呢？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 我们要什么呢？摒弃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运用了什么呢？五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

0: 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哎，它变成的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百分百吸收，而且呢，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1: 那是那是，
0: 哎。
1: 嗯嗯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引子是吧？
0: 对，嗯。
1: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哎，
0: 嗯、
1: 石老师，你呢、
0: 嗯、
1: 麻烦给我也看一下，看我这病呢、
0: 哎、
1: 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0: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啊。
1: 然后呢，
0: 啊、
1: 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
0: 嗯、
1: 哎，总是痒痒的，然后呢、
0: 嗯，
1: 我就到医院去查了，
0: 嗯，
1: 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
0: 嗯，
1: 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
0: 嗯，
1: 也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呀、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0: 哦，嗯嗯嗯，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
1: 嗯、
0: 是不是啊，这被车碰了、
1: 嗯、
0: 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
1: 嗯、
0: 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啊，一旦并发症都来了、
1: 就是、
0: 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
1: 啊嗯嗯嗯，确实是这样、
0: 哎。嗯，
1: 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
0: 嗯、
1: 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哎呀，
0: 嗯、
1: 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0: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
0: 嗯。
1: 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2甲双胍缓释片、
0: 嗯，
1: 就这两种一块吃的。
0: 哦哦哦，你血糖怎么样呢？
1: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
0: 嗯。
1: 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
0: 嗯。哦。
1: 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
0: 嗯。
1: 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
0: 嗯。
1: 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
0: 嗯、
1: 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0: 其实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对于你这并发症、
1: 嗯、
0: 它不管用。啥意思啊，就说你看总举那个例子，割韭菜，你把上面割了是不是过段还长，是不是啊，它不停可以割2茬3茬，但你把它根儿拔了、
1: 嗯、
0: 它可能就不长了，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治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啊，
1: 嗯嗯嗯，能能能，哎呀，确实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0: 嗯，
1: 而且我，哎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0: 嗯，
1: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就晚上吧、
0: 嗯、
1: 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啊、
0: 嗯、
1: 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0: 嗯，
1: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
0: 嗯、
1: 都失明了、
0: 嗯。
1: 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1: 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的。
0: 对的。
1: 哎呦、我不就这个病吗、
0: 嗯、
1: 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
0: 嗯、
1: 现在。
0: 嗯，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对的。
1: 对
0: 啊，哎，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
0: 嗯、
1: 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
0: 嗯、
1: 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 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0: 嗯、是的。
1: 哎呀、
0: 哎、
1: 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
0: 嗯、
1: 人家得病10多年、20、30年的都有。然后呢通过就是用咱们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1: 人家都康复了。
0: 嗯

0: 了的。那我这还没几年呢，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1: 哎，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哎，治疗的不错的啊。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年轻轻的，咱们说四十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西医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那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糖人十几二十年。甚至于是30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没用啊，心脑神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对吧？没治本。
0: 对。
1: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就这个治本这一块儿，他所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的？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是降脂，你发现没？就治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儿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脾通道，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够，是不是啊？到血脉，血是啥？血是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流动过程的，也就意味什么呢？这些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呢？末梢的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那个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吗？对不对？你说这都不敢想象，你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那么大电流没感觉，这人啥感觉没有？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0: 就是，
1: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糖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是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吧？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讲话这糖的招蚂蚁啊，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成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对吧？我们用啥？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 一用就见效，
2: 哦，
1: 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
2: 嗯，
1: 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
2: 嗯，
1: 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哎呀，这药行。那什么叫行？
2: 哦，
1: 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致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大病重病三副药，
2: 嗯，
1: 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得两到三副治得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
2: 哦哦，
1: 啊，人家都好，
2: 哎，
1: 咱凭啥不好？
2: 哎，
1: 好不好？哎，
0: 哎呀，
1: 啊，
0: 好
1: 好
0: 好，那太好了，石老师。
1: 嗯，
0: 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
1: 嗯，
0: 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1: 嗯，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
0: 嗯嗯，
1: 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0: 行行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老师，
1: 嗯，
0: 现在咱还是一片呢，一块钱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一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
0: 哦，
1: 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
0: 哦，
1: 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0: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嗯，
0: 赶紧我这里去定去。
1: 哎，
0: 再见啊，赵老师啊。
1: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嗯，
0: 好好好，好嘞，好，再见啊。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3: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结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 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五活抗瘦灵奇方，我就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呢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抗瘦灵奇方，咱就1块钱一片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着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1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呐，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七手八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的？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讲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5.89亿。朋友们，那是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这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2.33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碳水呢，可以100%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干嘛呢？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呢？它的通达转换率很低，几乎呢只有20%到30%。那么剩下的这70%的糖在哪儿呢？对了，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 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到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了太突然了。大伙发现没？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十几二十年，他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四五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能力呢就会降低了，频率就会降低了。本来四五分钟滤过一回，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十分八分也滤过不了，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的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都已经出现毒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的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儿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您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作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不对付，俩人闹的呀，十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她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您想想，想开点啊。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跨筐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不是啊？租点儿，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收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其实这个人呐，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 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1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5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张家华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头最不是滋味。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儿，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要1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我们是第5代的发条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钱上，但是我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1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啊，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1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第5代发酵中药已经快3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说感谢咱要感谢石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儿。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给我们留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商药业出品的这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3通5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3通5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这叫疾病的基础位，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 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立竿见影，药效和药性特别好。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金，还有呢唐勋本草等等记载的叫仙草上品，叫六色灵芝。孙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哎，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一副药的时候，症状表现基本上就消失了。您等两副药，甚至中风偏瘫的、糖尿病合并的、中风偏瘫的、原来抗吃抗拉的，都能下地走一走了，扶着墙溜达溜达没问题。像老李三副药，能走能撂，能拍巴掌能跺脚，完全康复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能够康复起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引进了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条流水线2亿美金，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细胞核里头，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停药个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哎，所以说呢，五合康寿灵奇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都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2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1周期药事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啊，手脚啊，原来框框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3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唠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咱们这1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包括那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那漠北的高寒地区的八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美元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所以我的三番五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 前两天我们一个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儿，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1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呢，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啊，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1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哎，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三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哎，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治疗方法是三通五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跨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呢泌尿生殖问题等等八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三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启方啊，真的很棒。
4: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4: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

0: 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前线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爱人石老师。你好，
4: 哎、
3: 你好。
4: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呀，石老师，自打5年前啊，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1元。
4: 嗯，
3: 我们就开始给着你了。
4: 嗯，
3: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4: 哎呀，好啊，
3: 我们这追随你5年了。
4: 5年了，
3: 给着你一起啊，给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
4: 嗯、
3: 尤其是你讲我慈善只有起点，
4: 嗯，
3: 爱心没有终点。
4: 嗯，
3: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4: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贡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
4: 哎，
3: 你这善心善念，你这个善行感化了、嗯、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4: 哎呦，好啊。嗯，
3: 你看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围绕着天下的患者心呢。
4: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哎呀，他这3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
4: 哎、
3: 都快1年的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4: 啊、
3: 这停了1年了，
4: 哎、
3: 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4: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呢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啊、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 啊？所以我们觉得呀、
3: 哎哎、
4: 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
3: 嗯、
4: 那停药都1年了、
3: 哎、
4: 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
3: 对对对，
4: 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哦、啊，
3: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
4: 哎、
3: 我婆婆今年81了
4: 啊、
3: 哎、有好多年的我类风湿了、啊、我从到这屋里她都有类风湿管在眼里、
4: 嗯哦，
3: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4: 嗯，
3: 哎呀，他都跟我们说，现在这手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
4: 嗯，
3: 能自己穿衣服了。
4: 哎、
3: 前几天我们、
4: 嗯、
3: 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啊、哦。
4: 嗯。
3: 哎呦，把人家忙的给我送饭的，给我洗菜的，哎呀，手、
4: 嗯、
3: 家就对着我水龙头。 呀，稀里炸里的，以前见的安冷水都不得了了，现在呢不怕了么？

0: 哦，
1: 呀，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那看他，我以后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比我吃的都多。
0: 不错不错啊，哎，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僵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哎呦，
0: 好好，
1: 我脸色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0: 好，
1: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显得很，现在也就看不到了。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我怎么看到他，这么一回来啊，看他变化真的大的，哎呀，真的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的，我说是，妈你咋，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人家我说人家吃了我第五代的发酵蒸药，木火抗寿灵气方。人家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特别的大。就是专门治老年人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0: 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不错。
1: 一直也跟我念叨的啊，说在这药。一片才一块钱
0: 啊！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一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一块钱。在国外呢，虽然说是九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啊，是咱国内的60-70倍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哎，
1: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我说你也看着呢，我婆婆的这病好了吗？这是在平面看的吗？而且一年了，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还好好的吗？一点都没反复吗？我今儿个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你老爸的这个情况，你看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把我老爸也看一下，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在这个药。
0: 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复发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1: 我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你让我怕紧些，我手整天哆哆嗦嗦的，有老嗦，喝个水吃个饭，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什么老爸我学子。血脂高的很，还有点脑萎缩。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现在记忆力简直差的很。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谁他都忘了，有时候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给你就像没反应过来。有一回啊，你我老公啊在他面前，哎，你认不得我老公了
0: 啊，不认识了。
1: 人家有时候就是认得了，人家有时候能认得，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现在天天都记解释，说是人家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吃多少肉。哎呀，石老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在那苏大强。
0: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是不是啊？
1: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你说，我爸到最后啊，在成天跟那苏大强一样，那咋办呀？我一想到这，我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0: 对，
1: 毕竟他。

0: 差一天两个都得赔了，你说真都那一步那咋办呀呗？
1: 没错。
0: 另外我爸啊，还有我天天天整生的，
1: 哦，
0: 本来就一天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逼个那个尿不湿，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里里拉拉的，给你裤子上面那、地上到处都是。哎呀，吃个饭吧一样不行。你首先这样的什么啥都吃不了。我婆婆比我这老爸还大三岁嘛，大几岁的。但是现在你说娘我婆婆的状态好的很嘛。娘现在都成这样子了，真是差的太多了，我都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我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直接跟我婆婆一样呢？
1: 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都那么健康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爱吃那红烧肉，啊，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脾胃通道一堵呢，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说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那肾管的事很多，肾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他才会什么呢？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他占不占地方？他占地方，但是功能呢？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这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输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学名，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血氧供给已经跟不上溜了，髓海是空的，慢慢就出现这个震颤的问题。如果想把这些病治好，发现没，这是一二三三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就让他用咱们的五火抗受灵气方。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火，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都能用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啊，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癒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婆婆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 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明白吧？哎，对，
0: 明白明白。那就是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限购的，每个人最多才能订上三副药。老爸这个是不是订三副药，能治的跟我婆婆一样好吗？
1: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十几二十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
0: 对？
1: 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
0: 啊！
1: 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 啊？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谢谢石老师。
1: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随时沟通。我等你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0: 好好好，石老师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1: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算算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4篇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才通上话呢。这，
1: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啊，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
1: 啊，好，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挺感兴趣的。
1: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效果就更好了，是吧？
1: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通过的是9蒸9酵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怎么的？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我们要什么呢？摒其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运用了什么呢？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哎，它变成了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100%吸收。而且呢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3: 那是那是。
1: 哎
3: 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引子，是吧？
1: 对，
3: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哎，石老师啊，你呢麻烦给我也看一下， 看我这病呢，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

0: 去康复呀。
1: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
1: 嗯、
0: 哎呀总是痒痒的。然后呢、
1: 嗯，
0: 我就到医院去查了。
1: 嗯。
0: 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
1: 嗯、
0: 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
1: 嗯嗯, 嗯，
0: 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呀、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1: 哦，嗯嗯嗯，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是不是啊？这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
0: 嗯、
1: 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一旦并发症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啊
0: 嗯嗯，确实是这样、
1: 哎、嗯，
0: 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
1: 嗯、
0: 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二甲双胍缓释片、
1: 嗯、
0: 就这两种一块吃的。
1: 哦哦，你血糖怎么样呢？
0: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
1: 嗯，哦，
0: 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
1: 嗯，
0: 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
1: 嗯，
0: 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
1: 嗯、
0: 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1: 其实嗯，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对于你这并发症、
0: 嗯、
1: 它不管用。啥意思啊？就说你看，
0: 嗯，
1: 总举那个例子，割韭菜，你把上面割了，是不是过段还长？是不是啊？它不停可以割2茬3茬，但是你把它根儿拔了、
0: 嗯，
1: 它可能就不长了，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治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啊，
0: 嗯嗯嗯，能、
1: 哎、
0: 能能，哎呀，确实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
1: 嗯、
0: 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1: 嗯，嗯
0: 而且我
1: 哎
0: 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
1: 嗯、
0: 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
1: 嗯嗯、
0: 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
1: 嗯、
0: 就晚上吧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呀、
1: 啊、
0: 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1: 嗯，
0: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
1: 嗯、
0: 都失明了，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 的、
1: 嗯、对的，
0: 哎呦、
1: 嗯、
0: 我不就这个病吗、
1: 嗯、
0: 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嗯、现在
1: 嗯，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
0: 嗯、
1: 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
0: 对
1: 的、哎、
0: 是
1: 对啊，哎，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
1: 嗯、
0: 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
1: 嗯、
0: 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
1: 嗯
0: 嗯，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1: 是的，
0: 哎呀，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0: 人家得病10多年、20-30年的都有、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通过就是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1: 嗯、
0: 人家都康复了的、
1: 嗯、
0: 那我这还没几年呢、
1: 哎、
0: 所以啊、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1: 哎，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
0: 嗯嗯，
1: 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哎，治疗都不错的、
0: 嗯、
1: 啊。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
0: 嗯嗯，
1: 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年轻轻的，咱们说40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 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
0: 哦哦。
1: 嗯，哎，西医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那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
0: 嗯，
1: 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糖人十几二十年，甚至于是30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没用啊，心脑神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
0: 嗯，
1: 对吧？没治本。
0: 对 对, 对。
1: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考虑着这个治本这一块儿。他所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的？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是降脂，你发现没？就治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儿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哎，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脾通道，哎，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高，是不是啊？到血脉，血是啥？血是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哎，流动过程的，也就意味什么呢？这些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的，末梢的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呢，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嘛？对不对？你说这都不敢想象，哎，你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那么大电流没感觉，哎，这人啥感觉没有？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0: 就是，
1: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
0: 对，
1: 哎，糖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吧？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哎，讲话的这糖就招蚂蚁呀，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成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哎，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对吧？我们用啥？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一用就见效。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哎呀，这药行。那什么叫行？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致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大病重病三副药，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得2到3副治得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人家都好，咱凭啥不好？好不好？ 哎，抓紧。
0: 哎呀，
1: 啊、
0: 好好
1: 好吧，
0: 那太好了，石老师。
1: 嗯，
0: 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
1: 嗯、
0: 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1: 嗯、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呢、
0: 嗯嗯、
1: 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0: 行行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老师、
1: 嗯，
0: 现在咱还是一片呢，1块钱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
0: 哦、
1: 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
0: 哦、
1: 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0: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嗯、
0: 赶紧我这里去定去。
1: 哎、
0: 再见啊，石老师啊。
1: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嗯，
0: 好好好，好嘞，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结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就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呢 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康寿灵气方，咱就1块钱一条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是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1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呐、啊，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7手8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呢？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是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讲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 5.89 亿。朋友们，那是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这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 2.33 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碳水呢，可以100%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干嘛的？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呢？它的通达转换率很低，几乎呢只有20%到30%。那么剩下的这70%的糖在哪儿呢？对了，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在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得太突然了。大伙发现没，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10几20年，他们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 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四五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能力呢就会降低了，频率就会降低了。本来四五分钟滤过一回，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十分八分也滤过不了，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这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它已经出现堵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呢，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儿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您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作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儿不对付，俩人闹的呀，十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她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您想想，想开点啊。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挎筐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不是啊？租点儿，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收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其实这个人呐，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1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5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咱讲话，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头最不是滋味。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 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

0: 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药一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的。我们是第五代的发条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钱上，但是我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一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啊，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第五代发酵中药已经快三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呀，说感谢咱要感谢石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儿。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给我们邮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商药业出品的这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三通五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三通五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这叫疾病的基础位，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立竿见影，药效和药性特别好。 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金，还有呢唐勋本草等等记载的叫仙草上品，叫六色灵芝。孙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哎，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一副药的时候，症状表现基本上就消失了。您能两副药，甚至中风偏瘫的、糖尿病合并的、中风偏瘫的、原来抗吃抗拉的，都能下地走一走了，扶着墙溜达溜达没问题。像老李三副药，能走能撂，能拍巴掌能跺脚，完全康复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能够康复起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引进了现代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条流水线2亿美金，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致癒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核里头，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停药个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哎，所以说呢，五活康寿灵奇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它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2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1周期药食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然后手脚啊，原来块块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3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唠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咱们这1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包括那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那漠北的高寒地区的八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美元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虽然我的3番5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前两天我们一个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3番5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1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呢， 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一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呀，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一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三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治疗方法是三通五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画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呢泌尿生殖问题等等八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三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启方啊，真的很棒。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

0: 年，一元两角会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百年百灵齐放。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站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哎，你好，前线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恩人石老师。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2: 哎呀，石老师，自打5年前啊，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1块钱。
3: 嗯，
2: 我们就开始跟着你了。
3: 嗯，
2: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3: 哎呀，好啊！
2: 我们这追随你5年了。
3: 5年了。
2: 跟着你一起。啊，跟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尤其是你讲我慈善只有起点，
3: 嗯，
2: 爱心没有终点，
3: 嗯，
2: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3: 嗯，
2: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奉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
3: 哎、
2: 你这善心善念，你这个善行感化了。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3: 哎呦，好啊，嗯，
2: 你看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为了这天下的患者心呢，
3: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哎呀，她这3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
3: 哎、
2: 都快1年的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3: 哎、
2: 这停了1年了，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3: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的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啊、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
2: 啊
3: 所以我们觉得呀、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那停药都1年了、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啊，
2: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
3: 哎、
2: 我婆婆今年81了，
3: 啊、
2: 有好多年的我类风湿了。我从到这屋里，她都有类风湿关在眼里。
3: 哦，
2: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3: 嗯，
2: 哎呀，她都给我们说，现在这手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
3: 嗯，
2: 能自己穿衣服了、
3: 哎、
2: 前几天我们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啊、
3: 嗯、
2: 哎呦，把人家忙的给我送饭的，给我洗菜的，哎呀，手家就对着我水龙头家洗的咋地的，以前见俩冷水都不得了了、现在人家不怕了嘛、呀，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那看他、我一会儿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比我吃的都多。
3: 不错不错啊，哎，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僵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哎呦，
3: 好好，
2: 我厉害。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3: 好，
2: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显得很，现在就

0: 看不到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
1: 嗯，
0: 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我怎么看到他？这么一回来啊，看他变化真的大的，哎呀，真的是心里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的，我说是，妈你咋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伢我说伢吃了我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木火抗寿灵气方。
1: 嗯，
0: 伢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特别的大，就是专门治老年人的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1: 哦，嗯嗯，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不错。嗯，
0: 呀，一直呀跟我念叨的啊，说在这药一片才一块钱。
1: 啊，哈哈，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一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一块钱。在国外呢，虽然说是九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啊，是咱国内的6-7十倍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哎，
0: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我说你也看着呢，我伯伯的这病好了吗？这是在平价看的吗？而且一年了。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还好好的吗？一点都没反复吗？我今个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伢老爸的这情况，伢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帮个老爸也看哈，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在这个药。
1: 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复发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0: 那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你让我怕金色，我手整天哆哆嗦嗦的，又老是问，喝个水，吃个饭，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看什么？老爸，我血脂高的很，还有点脑萎缩。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现在记忆力简直差得很。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事他都忘了。有时候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给你就像没反应过来。有一回啊，娘我老公啊在他面前，哎，你认不得我老公了
1: 啊？不认识了。
0: 哦，那有时候就是累累的，那有时候闹累的，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现在天天都记件事，说是娘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吃锅烧肉。哎呀，石老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的那苏大强。
1: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是不是啊？
0: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你说，我爸到最后啊，在成天跟那苏大强一样，那咋办啊嘛？我一想到这，我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1: 对。
0: 毕竟他一天连我都累不得了，你说真到那一步，那咋办呀嘛？
1: 没错。
0: 另外，我爸啊。还有我天天天增生的，本来就一天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逼个那个尿不湿，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里里拉拉的，给你裤子上面地上到处都是。哎呀，吃个饭吧也不行，你首先这样的什么啥都吃不了。我婆婆比我这老爸还大3岁嘛，大几岁的， 但是现在你说娘个婆婆的状态好的很嘛，
1: 嗯，
0: 娘现在都成这样子了，真是差的太多了。我都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
1: 嗯、
0: 娘个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治的跟个婆婆一样呢、
1: 嗯？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
0: 哦、
1: 都那么健康
0: 对
1: 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
0: 嗯嗯
1: 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爱吃那红烧肉啊、
0: 哦、
1: 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脾胃通道一堵呢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说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
0: 哦、
1: 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
0: 嗯、
1: 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
0: 哦、
1: 那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那肾管的事很多、
0: 哦、
1: 肾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
0: 哦、
1: 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它才会什么呢、
0: 哦、
1: 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它占不占地方它占地方但是功能呢、
0: 哦、
1: 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
0: 哦、
1: 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这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
0: 嗯、
1: 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
0: 哦、
1: 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
0: 嗯、
1: 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学名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血氧供给已经跟不上溜了髓海是空的慢慢就出现这个震颤的问题如果想把这些病治好发现没这是一二三三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
0: 嗯、
1: 就让他用咱们的五火抗受灵气方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火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
0: 嗯、
1: 都能用
0: 好
1: 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
0: 嗯
1: 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啊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婆婆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1: 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啊、
0: 哦、
1: 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哦、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明白吧哎对
0: 明白明白、嗯、那就是现在还是一块田一片哟 但是现在限购的，每个人最多才能订上三副药。老爸这个是不是订三副药能治的跟婆婆一样好吗？
1: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他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十几二十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
0: 对？
1: 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啊，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啊？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个，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谢谢石老师。
1: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随时沟通。我等你，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0: 好好好，石老师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1: 哎，你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算上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4天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才通上话呢。这，
1: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啊，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
1: 啊，好，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挺感兴趣的。
1: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效果就更好了，是吧？
1: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通过的是9蒸9酵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怎么呢？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我们要什么呢？摒弃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利用了什么呢？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哎，它变成了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100%吸收，而且呢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3: 那是那是。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引子，是吧？
1: 对，
3: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石老师啊，你呢麻烦给我也看一下，看我这病呢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1: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1: 啊，
3: 然后呢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哎呀总是痒痒的，然后呢我就到医院去查了。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呀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1: 哦，嗯嗯嗯，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
3: 嗯、
1: 是不是啊，也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
3: 嗯、
1: 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啊，一旦并发症都来了、
3: 就是、
1: 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
3: 啊嗯嗯嗯，确实是这样、
1: 哎、嗯，
3: 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
1: 嗯、
3: 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1: 啊、对，
3: 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
1: 嗯，
3: 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二甲双胍缓释片、
1: 嗯、
3: 就这两种一块吃的。
1: 哦哦哦，你血糖怎么样呢？
3: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
1: 嗯。
3: 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
1: 嗯。哦。
3: 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
1: 嗯。
3: 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
1: 嗯。
3: 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
1: 嗯。
3: 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
1: 嗯、
3: 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1: 其实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对于你这并发症、
3: 嗯、
1: 它不管用。啥意思啊，就说你看总举那个例子，割韭菜，你把上面割了是不是过段还长，是不是啊，它不停可以割2茬3茬，但你把它根儿拔了它可能就不长了，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治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
3: 嗯嗯嗯，能能能，
1: 哎
3: 呀，确实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1: 嗯，
3: 而且我，哎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1: 嗯，
3: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就晚上吧、
1: 嗯、
3: 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啊、
1: 嗯、
3: 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1: 嗯，
3: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
1: 啊、
3: 都失明了。
1: 嗯、
3: 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3: 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的。
1: 对的，
3: 哎呦、
1: 嗯、
3: 我不就这个病吗、嗯、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
1: 嗯、
3: 现在。
1: 嗯，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
3: 啊、
1: 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对的。
3: 对
1: 啊，哎，
3: 对对对、
1: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
1: 嗯、
3: 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
1: 嗯、
3: 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 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1: 嗯、是的，
3: 哎呀、
1: 哎、
3: 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3: 人家得病10多年、
1: 嗯、
3: 20-30年的都有，然后呢通过就是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1: 嗯、
3: 人家都康复了的、
1: 嗯、
3: 那我这还没几年呢、
1: 哎、
3: 所以啊、
1: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1: 哎，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
3: 嗯、
1: 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哎，治疗都不错的、
3: 嗯、
1: 啊，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
3: 嗯，
1: 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龄轻轻的，咱们说40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儿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
3: 哦哦，
1: 嗯，
3: 哎呦，
1: 西医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那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
3: 嗯，
1: 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糖人10几20年，甚至于是30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 没用啊，心脑是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对吧，没治本。
3: 对 对。
1: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就这个治本这一块，他所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的，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是降脂，你发现没，就治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医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哎，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脾通道，哎，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够，是不是啊？到血脉，血是啥？血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哎流动过程的，也就意味什么呢？这些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呢？末梢的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那个、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吗？对不对？你说这都不敢想象，哎，你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那么大电流没感觉，哎，这人啥感觉没有？哎，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3: 就是，
1: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
3: 对，
1: 哎，糖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是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吧？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哎，讲话这糖的招蚂蚁呀，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成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哎，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对吧？我们用啥？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一用就见效。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哎呀，这药行。那什么叫行？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致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大病重病三副药，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着两到三副治的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人家都好，咱凭啥不好？好不好？哎，抓紧。
3: 哎呀，好吧，那太好了，石老师。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1: 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呢，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3: 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老师，现在咱孩子一片呢1块钱对吧？
1: 是的，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 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我自己去定去，再见啊肖老师啊。
1: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3: 好好好，好嘞，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铁面判官尤俊达向赤发灵官单雄信提出辞呈，说东路总瓢把子我当不了了，列举了三大理由。前两个理由啊，单雄信认为这是尤俊达故意找的理由，我都可以给他驳斥了。唯独第三个理由，尤俊达提出现在山东一带这个生意干不下去，因为历城出来一个马快叫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们很多弟兄

0: 栽在他的手里，只要他在历城，他坐镇山东，我这个总票霸子就干不下去。你另请高明，提出这么一个理由，单雄信为难了。本来单雄信呢，对这个秦琼的印象啊，不算太坏。虽说秦琼抓贼捕盗，很多贼人落在秦琼之手，但单雄信也打听了，知道秦琼这个人做人光明磊落，而且是个大孝子，对人十分讲义气。即便是抓住绿林之人，他也不是像其他的朝廷鹰犬，拿住绿林之人去邀功行赏，然后严刑逼供，不这样，而是啊，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绿林人为什么做这桩案子。如果有情可原，这个秦琼呢，还会上下打点，为这个人开通。这个人呢是比较讲义气的，所以一直以来这么多年，单雄信始终没对秦琼下手。但现在不行了，尤俊达提出有秦琼在，我就不当着东路的总票霸子。那这个时候，秦琼就成为了单雄信的绊脚石。单雄信不能因为一个秦琼，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华东大区的总监人家辞职啊。那这个时候就得对秦琼下手了。有心自己跑一趟山东，但是呢又顾及自己的身份，杀一个小小秦琼，哪轮得到我这总票霸子动手呢？但是如果我不去，听说这个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一般的人可能降他不住啊，这个怎么办呢？正在单雄信为难之际，拼命三郎王伯党他赶到了。我们说了，王伯党自打杀死了上司，就亡命江湖，成为一个绿林人了，居无定所，今天跑这个山里啊待两天，明天跑那个窝里啊住两日，到哪里都给面。为什么？因为这个王伯党啊跟着单雄信关系莫逆，两个人呢冲北磕头是把兄弟，王伯党叫单雄信二哥，单雄信叫王伯党三弟，因为王伯党在家排行老三，所以两个人感情特别好。那总瓢把子的人兄弟到哪里，哪里人不得接待呀？所以王伯党跟天下绿林界呀混的都跟一个人似的。再加上这个人呢性格豪爽，特别讲义气，跟着绿林界的朋友特别的对付脾气，所以王伯党纵横绿林，半侠半盗，是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今天又到二仙庄找单雄信来玩来了，一看单雄信眉头紧锁，这王伯党就问了，二哥你怎么了？有什么为难招展的事儿？给兄弟我说一说呀。单雄信呢也没隐瞒，就把这封信给王伯党看了，就把自己心中所想也给王伯党说了。王伯党一听乐了，哎呀单二哥，就这点事值当的把你为难成这样吗？不就是要杀一个秦琼吗？怎能轮得到你动手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小弟扶起老，杀秦琼我给你干了，我到历城就把秦琼脑袋给你烧来，不就完了吗？单雄信说，三弟呀，这个秦琼秦叔宝可非一般之人呐，武艺高强啊，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兼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那非等闲之人可比也。哎呀你就别野了，秦琼厉害，他是跟其他的人相比，跟兄弟我相比，他能厉害到哪去？我的武艺你还不相信吗？单雄信知道啊，这是大隋朝的五魁首啊，跟自己也比试过，虽然说打不过自己，但是呢自己想胜他那也得费点力气，着实武艺不错呀。唯有一点呢，单雄信担心自己这位兄弟呀脾气太暴躁太莽撞，到了历城县万一脑袋一热，万里有个一，这哎呀，王伯党着急了，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呀？我向你保证，到历城我要杀不死秦琼，拿不了他的脑袋，我王伯党啊 我这姓我就倒着写。哎，单雄一听什么？你的姓倒着写？你不姓王吗？你再倒着也是姓王啊！啊，对了，嗨，王伯当也乐了。我光听人家这么起誓了，说我要是做不成什么事儿啊，我的姓倒着写，啊，感情我这王倒着写，他还是王。哎，那这么着，如果我杀不了秦琼，我就不回来见你了，我就死在历城。哎呀，三弟呀，杀得了秦琼，杀不了秦琼，你都得回来。我要秦琼脑袋，我更要三弟你的性命啊！如果杀得了纳斯，就把纳斯的人头烧来。算兄弟你大功一件，如果真的不是纳斯的对手，你也回来，咱们再从长计议。反正这个秦琼他活不了，不就完了吗？哎呀，二哥，你也太小瞧我了，你就在家待着，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去一趟山东，到那里我就把秦琼人头给你烧来。就这样，王伯当告别了单雄信，拿了一把破刀，是直奔山东而来。王伯当一看这个路程遥远，于是王伯当啊就找到了自己的最最好的朋友。这人呢姓李，叫李密，字玄岁。这个李密了不得呀，出身辽东李氏，四世三公啊。他的曾祖乃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叫李弼，父亲叫李宽，乃是隋朝的上柱国，封为蒲山郡公。李宽死后啊，李密就承袭了蒲山公。李密跟王勇关系最铁了，想当年王勇打死人命，要不是李密从中斡旋，王勇非死不可呀。等于李密把王伯当给救了，藏匿在自己府里，等风声小了，这才送金银把王伯当啊送走了。那么李密这个人呢，跟越王杨素又是交情莫逆，两个人忘年交，杨素是特别的喜欢李密呀，说李密年轻的时候特别的爱读书啊。有一次啊，他去拜访当时名士叫包凯，就骑着一头黄牛，牛背上啊盖着一块蒲草，哎，当坐垫，然后呢带着一套汉书，这汉书可是竹简做的，把竹简的这头挂在这个黄牛的左脚上，把汉书的另外一头挂在牛的右脚上。他是一手捏着牛绳子，一手就在这牛背上看着汉书，正巧被越王杨素给看见。哎呦，越王杨素一看，这个小孩好啊，怎么那么爱学呀，坐在牛背上还在这里读书呢。杨素当时就问了，说你是何人呢，怎么这么爱学呀。李密一看认得，知道是越王杨素，赶紧下牛给杨素见礼，通报了自己的名姓啊。哦，杨素一听闹了半天是蒲山公李宽的儿子，怪不得呢，你读的什么书啊。啊，我在读汉书，我读的哪一篇？项羽传。哎呀，这杨素我一听，你看这孩子读项羽传呢，这可是大英雄啊，你读完这一篇有什么感想啊，读后感给我说说吧。这李密啊啪啪啪啪啪把自己的读后感给这杨素一说，哎呀，杨素对着李密呀是非常的惊异呀，跟着李密谈的是非常愉悦。回到家里，杨素啊就对自己的儿子杨玄感说了，说我看这个李密呀学识气度，你们这几个呀都赶不上，你要跟人家李密好好的学习。人家叫李玄岁，你叫杨玄感，你们都是玄字的，一个辈儿的，要好好的互相学习。打那之后啊，杨玄感跟着李密也成了莫逆之交，杨素对李密更是另眼相待。这李密呀、啊、投杨素这个门子就算投对了。您往后听，马上李密要倒霉，不是杨素，这李密呀、啊、就得掉脑袋呀，这后话了。那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李密牛角挂树啊。打那时起呀、啊，这杨素 就跟李密成忘年交了。时不时的，杨素就派人给这李密啊送好东西。前不久，杨素派人给李密送来一匹宝马良驹，这匹宝马良驹是由打西凉送过来的，人家进贡的，进贡给皇帝，皇帝送给了杨素，杨素呢做顺水人情，转手就送给了李密。李密得到这匹马，这么一看，哎呦，这匹马太好了，有个名字叫做西凉透骨龙，又称之为西凉甘草黄。这匹马呀，浑身上下全是黄色的，猛一看呢，跟甘草似的，不是大黄，甘草那个黄。所以这匹马呢，俗称叫做黄骠马。这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这匹马太快了，在当时啊，那可以称之为动马。怎么动马呢？现在有动车，哎，那年代就动马，就那么快。但是李密这人呐，爱文不太爱武，对这个宝马良驹呀，无感。你看，人都这样啊，人各有一好，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就爱好看书。哎呀，你要给我一本书啊，这本书特别好，哎，我高兴了。但是我不爱文玩。你看我们这个曲艺界呀，说相声的也好，说评书的也好，甚至说往外扩展，到了戏剧圈，这个文艺圈吧，很多人都爱好古玩，有爱核桃的，有爱这个珠子的，有爱这个扇子的，天天没事了就研究这扇子，这把扇子是什么竹子做的，这把扇子是人工的还是机器做的，这把扇子的扇箍，哎呀，太好了，人家玩扇子，为了玩这东西，配套很多东西呀，保护扇子有扇套，拿扇子也不是来回扇，也不用，就拿在手里啊把玩，平常啊用锦套给套起来，哎呦，爱若至宝啊，那谈论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要是看到自己扇子破损了一点，哎呦，心疼的要命啊。为什么呀？这是他的爱好。但是跟我谈起来我就无感。扇子再好与我何干呢？我不喜欢这玩意儿啊。说这核桃多好，你看这一对啊几乎一样。哎，好啊，挺好的。我这一对好几万啊，好，就是那值吗？值吗？你打听打听去。不打听。怎么呢？我对他无感。爱好钓鱼的那就爱好鱼竿，爱好越野的就爱好汽车。你钓一个他爱好越野的就不一定爱好钓鱼，爱好这鱼竿。那爱好钓鱼的他又不一定爱好越野，爱好这越野车。你给爱好钓鱼的一杆好材质的钓鱼竿，哎呦，能把他乐疯了。但是你给他一辆越野车呀，他可能无感，就这玩意儿无所谓，没什么感觉。李密就这样，他对这马没感觉，也知道是宝马良驹，是好东西，但是呢也就是好东西而已。得了这匹马他自己呀不是很高兴，但是他又想起了王伯党，如果我把这匹马给我那伯党兄弟，那他一定高兴啊，爱武之人必喜宝马呀。于是呢他就派人给王伯党啊送来一封信，就告知王伯党有时间来我这一趟，我得了一匹宝马良驹，你一定喜欢。王伯党收到信非常高兴，把这事儿啊还告诉单雄信了，说李密哥哥呀给我觅了一匹黄骠马，日行1000，夜走800，让我过去提马去。哎呀，单雄信也是个爱马之人呐，闻听此言替王伯党高兴啊，说你要得了这匹马一定乐瞧瞧，我一直啊也想要一匹宝马良驹，一直是心愿未遂呀，没想到兄弟你先得了一匹呀，得来后给哥哥我瞅瞅 一定一定。这王八党还没拉来呢，这不就要上山东去了吗？这个时候王八党就想起了这匹马了，我宁肯呢往西先走走，我也得这匹马未来好走路。于是王八党派人呢告诉李密，你呀把马给我送出来，我不能进长安，我是个通缉犯，长安城啊很危险，你把马给我送出来，我在临潼山扎树岗等着你，到那里我乘上这匹马，我赶奔山东，有要事。这王伯党跟李密那可以说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不用讲什么客气。李密收到信后马上啊告假，从长安城就拉了这匹黄骠马来到临潼山扎树岗，在这里等王伯党。王伯党也正好到了，李密就把这匹马交给王伯党，王伯党翻身上马，这么一骑，哎呀，这匹马太好了，果然是难得的宝马良驹呀，那就多谢哥哥了。哎呀，李密说你谢什么呢，宝马赠君子啊，这就是给兄弟你准备的。你到山东干什么去？我到山东啊办点小事儿啊，去去就回。贤弟啊，你一定多加小心，你这个脾气太暴了，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大哥你啊就放心吧，兄弟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回头再见。王伯党是个霹雳火的脾气，说完话后冲着李密一拱手，然后一拨马，马后就啪打了一巴掌。再看这匹马翻蹄亮掌，纵尾接大，李密就觉得眼前金光这么一闪，唰，没了，这匹马就这么快。王伯党骑着这匹马来到山东，他先没到历城，先去了东阿。到东阿干嘛呢？他知道啊，东部的总瓢把子那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在东阿的郊区呀，买了一大片地，盖了一大片宅子，起名叫武南庄。他要在这里啊当他的员外爷，不当贼了，要金盆洗手不干了，我呀得说出来去。于是王伯党就来到武南庄，见到尤俊达。尤俊达一看，哟，三弟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为你而来，你把二哥可气坏了，你吃饱了撑的呀，为什么要抵辞呈啊？为什么不干呢？你这东部大区不干了，这总监交给谁呀？你让谁接班啊？哎呀，尤通说，贤弟不行，我让给你怎么样？我看你不错呀，武艺高强啊，规矩也懂，我干脆让给你，少来，让给我，我还不干呢，我就是一个自由之身呢，让我管人呢，我管不了。但是二哥说了，说你说前两条理由啊都不足为由，什么你无才无德呀，什么老伯母反对呀，这都是你瞎编。就第三条，你说这山东出来个秦琼秦叔宝，有他在，你就在山东待不下去，你就不能当这个东部的总票把子。就这一点，二哥说了，派我到山东把秦琼秦叔宝的人头给你取下来，你看如何？哎呦呦，尤俊达一听，这可舍不得呀！啊，这个秦琼啊，武艺高强，杀伐骁勇啊！三弟，你千万别惹他。哎，你怕他呀？我不怕，我已然在二哥面前打了保票了。我过来就是要秦琼的性命。这么着，东阿离历城不算太远，我这匹马呀是宝马良驹，太扎眼了。放在你家，我到历城去宰秦琼，你在家里请好吧。说完这王伯党就把这匹宝马交给了尤俊达，然后转身就出了武南庄了。尤俊达怎么叫也叫不回来了，尤俊达也知道这王勇的特点呢，这人暴脾气，他不听人劝。就这么着，王勇王伯党来到历城县，到了历城县之后，他又住在了来头客栈，开始踩盘子踩点儿，打听到秦琼啊没有在历城县。 说这两天呢外出抓贼捕盗去了。那么后来终于有一天发现秦琼，抓住了大盗，带到历城。王伯党一看有了，马上换了夜行衣，手拿坡刀，在小巷子当中等候秦琼。这王伯党早就踩好点了，知道秦琼一定会游打此地回家，结果在此暗杀秦琼。秦琼太厉害了，王伯党非但没有暗杀得了，差一点被秦琼拿住。要不是王伯党早有准备呀，带着弓箭呢，用弓箭射开了秦琼，否则的话呀，王伯党根本的跑不了。就这一场大战呢，惊了一身冷汗呢，好险呢，好厉害的秦琼啊！王伯党没杀掉秦琼，就把这坡刀夜行衣呀埋在了一个隐蔽之处，然后就回旅店了。结果身上出了这一身冷汗，一脱夜行衣被风这么一吹，坏了，伤了风了。王伯党是一病不起呀，你再是英雄汉，有病了你也没辙，差一点就病死在客栈之中。老板一看治不好了，就带着小伙计要把王伯党给偷偷的埋掉。怎么就那么巧碰见了秦琼，被秦琼搭救。秦琼对王伯党可以说是素不相识啊，但是秦琼照顾王伯党无微不至，甚至给王伯党端汤熬药，端屎端尿，把王伯党的病给伺候好了。哎呀，这王伯党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被秦琼的大义所感染了。像这样的好人，我要真的把他杀了，我那叫缺德呀。这才跪倒在地，向秦琼请罪，然后把事情经过给秦琼述说一遍。说完之后，王伯党说了，说哥哥，我刺杀你是小弟的不对，为表示歉意，小弟要送你一件东西，你在家中等候小弟，我是去去就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毁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您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耳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俩
0: 还不要啊？我再
1: 事？一毛啊，您给1.8了，1.7了，1.65了吧？
2: 叶老师不要，
1: 给1.4了吧？这出1.4了，您怎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您给1块钱呢？这1块钱呢？您怎还不要啊？我这。

0: 来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在这里算点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
2: 绿
1: 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儿？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2: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2: 啊，
0: 换战术呢？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 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就

0: 岂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巧。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那个白的呢？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儿啊？
1: 直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1: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教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

0: 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7: 我是相声演员。
6: 相声演员。
7: 对了，
6: 咱们二位拉拉手吧。
7: 拉手是什么意思？
6: 我也是演员。
7: 您也是相声演员。
6: 我是戏曲演员。
7: 哦，行当不一样。
6: 具体说吧，啊，我是搞这个国剧。
7: 哦，京剧。
6: 哎，又叫皮黄啊。嗯，有意义吗？
7: 有意义啊，差一点就没意义了啊。
6: 我是搞京剧的。
7: 哦，京剧演员。
6: 哎，京剧您熟悉吗？
7: 太熟悉了。
6: 也喜欢啊。
7: 生旦净丑。
6: 哦，
7: 四个行当。
6: 哦，也学过吗？
7: 啊，学是没学过，我业余爱好啊。
6: 那跟我差得太远了。
7: 您呢？
6: 我是从小做科。
7: 哦，
6: 我四岁就做科学。
7: 您先等一会儿吧啊。您四岁就已经这么高了。
6: 嗯，
7: 后头这20来年才长了这么一点。
6: 我让你包贬我了吗？
7: 啊，这不是您自个儿
6: 说的？这玩意儿有早长有晚长的呀。
7: 是您那长得太早了啊。
6: 我四岁做科学戏。
7: 哦，
6: 哎，我是荀派传人。
7: 您是学荀派？
6: 荀派
7: 花旦。
6: 花旦，我是男旦。
7: 哎呦，男旦可值钱。
6: 哎，我是男旦。
7: 哦，
6: 哎，这儿不好找。
7: 是是是，
6: 啊，现在舞台上男旦现在越来越少了。
7: 对对对，
6: 啊，我提一个人您知道吗？
7: 哪位啊？
6: 叫孙玉敏。
7: 孙玉敏那是咱们北京戏校的校长啊。
6: 啊，对对对，啊，那可不是外人哦。
7: 那是您的内人呐。
6: 那老婆都70多了，能是我内人吗？
7: 啊啊，您说不是外人，
6: 那是我师姐。
7: 哦，
6: 那是我师姐。
7: 师姐，
6: 哎，排字儿。
7: 哦，
6: 她玉字儿，
7: 她叫玉敏，
6: 我叫玉米。
7: 玉米啊，
6: 玉米。
7: 那咱们俩拉拉手。
6: 你也玉米，
7: 我山药啊。
6: 对，瞧您的脸型倒是像山药
7: 啊，您倒是像玉米
6: 啊，
7: 那不像话。
6: 玉米它嫩呐。
7: 哦，
6: 唱花旦讲究嫩呐。
7: 也有那老玉米啊。
6: 我是那刚掰下来的，知道吗？正嫩。
7: 是是。
6: 哎，花旦的特点我是完全的掌握。
7: 您都练过基本功？
6: 哎，手眼身法步。
7: 您瞧。
6: 哎，尤其是这个脚底下。
7: 哦，
6: 有功夫。
7: 那叫台步啊。
6: 啊，圆场。
7: 嗯，
6: 这什么叫圆场吗？
7: 哎，就是绕着台。
6: 哎，跑圆场。
7: 嗯，
6: 绕着台啊，走起来风摆荷叶。
7: 是是，
6: 您看不像走，
7: 像
6: 飞起来一样。
7: 哦，飘着。
6: 哎，唰，太漂亮。
7: 哦，
6: 因为功夫到家。
7: 是是是
6: 啊，不客气说，就你们这台
7: 啊，
6: 就你们这台啊，
7: 怎么样？
6: 我兜着四角跑吧，啊，跑一天我不晕。
7: 哦，
6: 跑一天，兜着四角跑，跑一天我不晕。
7: 您不晕？
6: 我不晕。
7: 我们晕啊。
6: 这里有你什么？
7: 这有跑一天的吗？
6: 不，就是卖力气。
7: 是是。
6: 这3圈下来，我这个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7: 嘿，这位还是汗脚啊。
6: 啊，不是，有功夫
7: 啊。哦，
6: 就是卖力气。
7: 有功夫都不出汗
6: 啊。有功夫。
7: 是是，
6: 有机会
7: 啊。
6: 有机会我带着你唱一出。
7: 哦，
6: 我喜欢培养这青年，我喜欢你。
7: 我们俩谁是青年啊？
6: 我喜欢你。啊，
7: 行了，
6: 我喜欢你。有机会。
7: 行行行，今天这机会就很好啊。
6: 什么机会？今天
7: 啊，嗯，咱们这个校动百乐会。
6: 哦，
7: 大家伙乐呵乐呵
6: 啊。
7: 咱们唱一出。
6: 可以
7: 啊。
6: 可以可以。
7: 行吧。
6: 你是唱什么呢？
7: 我呀，
6: 啊，
7: 我老生
6: 啊。老生
7: 啊。
6: 老生你受得了吗？
7: 哎，怎么老生孩子呀？是怎么？
6: 不是，您老生啊。
7: 老生是个行当啊，您连这都不懂啊？
6: 那不能叫老生，
7: 那叫什么呀？
6: 那叫虚生
7: 啊。对了，也有叫虚生的。
6: 哎，你说虚生我知道，老生的太俗。

0: 说太俗，
1: 对、啊，就是这行当。
0: 四大须生，
1: 对对，
0: 是吧？您哪派啊？
1: 我呀、啊，我也没有派，我瞎唱。
0: 哦，什么？
1: 我瞎唱。
0: 哟，那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1: 哎，您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
0: 您不说瞎唱吗？
1: 瞎唱就是我唱不好
0: 啊。那您是客气了 啊。有机会，有机会，咱们合作一出。
1: 不是说了吗？啊、今天这机会就不错呀。
0: 咱们怎么唱法、
1: 啊？怎么唱啊？我陪着您唱一出啊。
0: 那您可得找那个荀派的代表剧目。
1: 那当然了
0: 啊。荀派代表剧目
1: 是
0: 啊，
1: 主要是衬托您。
0: 可以，
1: 咱们来一回这个豆汁儿记。
0: 这、啊、什么
1: 豆汁儿记呀、
0: 啊？那玩意儿多味儿啊！那玩意儿太味儿，
1: 没让您真喝。
0: 我来不了这个
1: 啊，
0: 我来不了这个，
1: 来不了这个。
0: 我焦圈还行。
1: 哦，也没有焦圈这戏
0: 啊。
1: 那咱换一出
0: 什么？
1: 换一出红娘，
0: 红糖，
1: 红糖。
0: 啊，
1: 您刚养活完孩子呀，是怎么着？啊红娘，
0: 红娘，这是荀派的代表剧目，
1: 还荀派
0: 啊，荀派代表剧目，
1: 您就说荀派就得了。
0: 无奈有一节
1: 啊，
0: 这玩意儿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
0: 得有一个好的张生，
1: 哦，
0: 啊，张生，您看您这模样不像张生，
1: 那我像呢？
0: 蟑螂，
1: 哎，我让你包去。
0: 您不是唱老生的吗？这里面没有老生啊，
1: 哦，
0: 是不是啊？
1: 那干脆，
0: 嗯，
1: 我呀会的不多
0: 啊，
1: 要能唱呢，这回咱就唱，
0: 嗯，
1: 挑一出要唱不了就吹了。
0: 什么戏 啊？
1: 咱唱一回《乌龙院》，
0: 我演的最拿手。
1: 哦，您回来、这个，
0: 因为我四岁的时候啊，头一出戏就是这个，
1: 这是开蒙戏啊，
0: 《乌龙院》。
1: 哦，
0: 《乌龙院》。
1: 好好好
0: 啊，
1: 那咱们来一回。
0: 无奈有一节，这戏太大。
1: 那是，
0: 嗯，
1: 咱也不能全唱了，
0: 嗯 嗯，
1: 咱们掐去两头，
0: 不唱当间。
1: 哎
0: 啊，
1: 那就没门了。
0: 那什么呀？
1: 唱当间。
0: 当间哪儿啊？
1: 咱们就唱啊，这个坐楼这一点儿
0: 啊，坐楼杀鸡。
1: 哎，这杀鸡
0: 杀什么？
1: 坐楼杀西。
0: 坐楼杀西。
1: 哎
0: 哎，对对，就是这个，没问题。
1: 您就来这阎婆西。
0: 我来阎婆西。
1: 对了，
0: 啊，这是个泼辣蛋。
1: 泼辣蛋，
0: 您就看我这个泼辣劲儿，
1: 得有那泼辣的意思。
0: 那您去谁呀、啊？
1: 我给您配一个这个老生。
0: 老生，
1: 哎，宋江。
0: 宋江，
1: 哎，
0: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咱把这个台还布置一下。
0: 您先等会儿吧。
1: 怎么意思？
0: 还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
0: 咱们唱戏是不是得穿着衣裳唱啊？是不是啊？这得问清楚了。
1: 就您这模样，要脱了有什么可瞧的呀？
0: 那且比你强啊！
1: 啊，
0: 你就看我，你没照镜看你自己啊？你那模样，你
1: 行了，行了，行了，有不穿衣裳唱的吗？
0: 不懂
1: 啊？
0: 穿那个龙头。
1: 龙头
0: 不是龙头，
1: 龙头有
0: 龙头，
1: 龙头有、嗯、
0: 啊！
1: 现在不能给您，
0: 是啊，
1: 那驴呀、啊、带着拉磨去了啊，等那驴回来，
0: 你不懂
1: 啊？
0: 这是行话龙，嗨，就说那个普通话叫兽医，
1: 啊，
0: 不是
1: 兽医，
0: 什么
1: 好兽医也不能给您了，看见您这气色，再活俩月没问题啊，
0: 不要死是怎么着？
1: 那叫行头。
0: 啊、哦，对，行头，
1: 哎，
0: 行头，
1: 行头，
0: 行头，
1: 行
0: 头，
1: 行头，
0: 有行头吗？
1: 没有，
0: 你给我借一个。
1: 我们这是相声专场，
0: 你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的。
1: 哎呦，您这个头要借可身的可困难点儿啊！
0: 你给我借一个去，
1: 我哪儿借去呀、啊？
0: 你借一个去，
1: 这都下班了，
0: 那怎么办呢？啊、没有，
1: 咱就素身唱，
0: 哦。
1: 大褂
0: 就这意思了，
1: 哎，
0: 那行了，
1: 行吧，
0: 那就将就了，
1: 哎，将就了、
0: 啊。场面呢？
1: 场面也没有，
0: 哦，
1: 拿嘴学着打家伙，
0: 怎么呢？
1: 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
0: 对，锣鼓经您熟啊？
1: 哎，熟啊，
0: 那没问题，
1: 行吧。
0: 不过要没有这个剧装啊，这也是不好看。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区分一下男女，
1: 哦，
0: 因为我是个男旦呢，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我区分一下，
1: 这颜色都分出来了。
0: 今儿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手绢呢，
1: 哦，
0: 带一手绢
1: 是，
0: 行，就是他，
1: 哇，
0: 就是他，
1: 哎呦，
0: 我呀抱一抱。我呀包一包头，
1: 嚯，
0: 好吗？
1: 啊、
0: 嗯，包一包头，
1: 这个
0: 为的是什么呢？区分一下男女。
1: 哎，这想法倒是好的，
0: 是不是？
1: 啊、哎，
0: 哎，这就齐了。啊，这齐了。
1: 您把您姥姥那手绢拿出来了吧？这
0: 谁姥姥啊？
1: 啊
0: 啊，你得叫太奶。
1: 啊，对。哈哈，我那辈儿还下去了啊！行了行了，这就行了，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啊？您够样的了、啊，
0: 就是区分一下男女，
1: 是是是，
0: 好不好啊？
1: 来来来、
0: 啊，咱把这个桌子也往后搭一搭，
1: 什么意思呢？
0: 啊、分出前后台来。
1: 哦，可以。
0: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哦，
0: 啊，行了，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1: 对了，
0: 啊
1: 啊，
0: 这就是上场门，
1: 这边呢
0: 下场门。
1: 哎，分清楚了
0: 啊，场面刚才咱们都交代清楚了，
1: 可以，
0: 咱们就都归到后台了，
1: 归后台了。
0: 头一场是谁先出来呀、
1: 啊？那我先出来呀、
0: 啊。那我打家伙了，
1: 啊、您打家伙，
0: 没问题，
1: 来吧。列位少派呀。
0: 演的真不错。
1: 好什么呀，还捧呢？
0: 不错，挺好的。
1: 咱这什么戏呀、啊、
0: 乌龙院。
1: 这是乌龙院。
0: 乌龙院
1: 这是黄鹤楼，张飞出来了。这是
0: 不是张飞？你不是宋江吗、
1: 啊、
0: 你怎么
1: 宋江他不能是这调啊？您这是四鸡头了。
0: 不是四鸡头吗？
1: 四平调。
0: 哦，四平调啊、哎！我以为四级头呢。
1: 您那家伙点打错了。
0: 哎，行，你够意思
1: 啊啊！再来，
0: 你还挖丫丫呢？你看，
1: 对对，
0: 够意思。
1: 您都四级头了，
0: 我都看你丸子了
1: 啊！
0: 看你丸子，
1: 我连午饭都露出来了，像话吗？再来，列位少配呀了，
0: 噔儿楞儿楞儿楞儿楞，噔儿楞噔。冷当个一个冷一冷个冷个一个冷个冷个一个冷一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
1: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回事儿？你
1: 我这紧着告诉您，打住，打住！
0: 哦，您这是打住啊？
1: 哎，
0: 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我拉的时候您别张嘴就行了。
1: 哎
0: 啊，
1: 那我什么时候张嘴啊？
0: 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
1: 剧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0: 你等着我这过门啊！
1: 你把那闲字带出来
0: 啊！行啊，
1: 拉完弦再张嘴，
0: 拉完弦再张嘴啊！
1: 哎，这讨厌这人！再来，列位少配呀了，
0: 当啷个啷，当一个里个啷，当个一个啷的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一个啷的啷个啷一个啷啷的啷啊！
1: 大老爷。
0: 当啷个啷个啷啷的当，
1: 打鼓脱了啊
0: 当，
1: 这什么弦儿啊？老等等的，您就甭愿意就得了啊！牙签来了我宋家，
0: 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个啷的当，
1: 本人宋公明。
0: 哎，这点还不错。
1: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0: 有点学问。
1: 今日天色尚早，
0: 什么意思？
1: 你有完没完呢？这念白还有捧哏的，说一句垫一句。
0: 我这让您呢省点劲儿，
1: 我现在不累，
0: 为缓口气
1: 不用。
0: 来来，
1: 您甭愿意啊。我不免乌龙院走啊走，
0: 当啷个啷个啷的当。
1: 晁盖兄，
0: 噔噔个啷个啷的啷的噔，
1: 打结了声，
0: 噔
1: 陈那刚，
0: 噔
1: 什么弦老噔噔的，您就别往里头垫弦了，
0: 这不是配合吗？
1: 哎，行了行了。

0: 消息讲，他们放逐他们上梁山，避火羊一步儿来，只在大家业上有看见，说短刀啊长，
1: 当当当啷地当，
0: 列位请了。把我干这儿了啊，列位请了，
1: 请了请了，
0: 方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啊，没说什么，前面走的张文远，
1: 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阔发一笑啊，哎呀哎呀，哇啊，
0: 在哪儿轰鸭子呢，是怎么着，打家伙吧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一步儿来吃在屋龙院，青天博日八门关，
1: 噔噔噔噔噔噔，
0: 青天博日为何大门紧闭，带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要把我干这儿了啊！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开门吧你！
1: 我说你这人讲理不讲理？
0: 哪儿不讲理了？
1: 你是干嘛呢？你这
0: 不是叫门呢？
1: 叫门的
0: 啊！
1: 你在门里边，你在门外边呢？
0: 嗨，叫门在门外头，
1: 在门外边呢
0: 啊！
1: 你人进来了吗？
0: 没进来呀、啊。
1: 人没进来
0: 啊？
1: 扇子进来了。
0: 不是，那您得说话呀。
1: 我说什么话呀？
0: 就那么一句
1: 啊、哦！
0: 外面何人叫门？
1: 哦，打这儿来呀、
0: 啊？打这儿来呀、
1: 啊？那没问题了。
0: 啊，再来再来。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德门叫德门呐、啊、
0: 就这么一句您还错了，何人叫门，
1: 哦，刚才我呢，
0: 何门叫门了，
1: 哦，再来，
0: 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德人叫德人，何德门叫德门、
0: 啊、
2: 何德门何德人叫德门呐、啊，
0: 好费劲呐、啊！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要把我干这儿？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啊？
0: 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啊？是我。怎么意思？
1: 你嚷什么你？
0: 啊，您往下说呀！
1: 往下说呀！
0: 往下说呀！
1: 哦，来来来，
0: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1: 来，
0: 外面何人叫门？说这个啊。嗯。大姐开门了。
1: 你先等会儿。喂
0: 啊！
1: 您怎么一脸的怎么嬉皮笑脸？这玩意儿不行。
0: 这个宋江见阎婆惜去了，他打心里头高兴啊，
1: 喜香，
0: 哎，喜香，
1: 那来吧，
0: 对，这心理活动我得把它表示充足了。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哟，原来是宋大爷来了。
0: 嗯，
2: 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2: 我们这儿洗脚呢。
0: 去。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 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姨，我考上了
4: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

0: 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0: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

0: 都湿透了。
1: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不明白。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

0: 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

0: 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 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姐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我赶紧报。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 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4: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聚餐时刻更畅爽，啪里啪啦喝君畅。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9月7日至9月13日，擦亮金融慧眼，守好你的钱袋子。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景静。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即将在9月7日到13日全面启动，主题呢就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么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的手机银行、线上支付、智能客服已经走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了。那么数字金融是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加便捷、更加高效，但是与此同时呢，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也是日益凸显，线上操作的安全风险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数字金融？它给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咱们河北的金融机构在适老化无障碍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实事？普通群众在使用线上金融服务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记住的安全要点呢？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了三位来自河北银行业一线的嘉宾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呢，我来依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哈。第一位嘉宾是来自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零售金融部养老金融部总经理冯征。